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福德角队下半场扳回一城，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能否阻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0: 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哪里是本轮高温影响的核心区？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
1: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百里长河多险阵，万千黄鱼闯难关，青海湖黄鱼进入洄游高峰，高原精灵如何逆流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三号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兰尔通话时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7月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目前沙特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三号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1-1平。上半场梅西破门，下半场佛得角队扳平比分，两队进入加时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2: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3: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1: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4: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再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再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3: 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4: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

0: 你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他们当天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
2: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该组织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机场以及其他重要目标。截至发稿，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2: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阶段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
6: 那这个比赛就好打了，
5: 这机会就来了，梅西、哎、正说着呢，梅西观察了20多分钟，补水回来，继续领先射手榜。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常规时间90分钟比赛结束，阿根廷与佛得角队呢是战成了1-1平。比赛进入到加时赛，阿根廷率先取得进球，比分来到了2-1。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
7: 好的，主持人，真的没有想到咱们上一时段连线的时候比分变成了0-1，来听比一。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加时赛，加时赛呢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咱们先回到上一时段的那个瞬间，当时正好是赶上了佛得角的进球，前场右侧门德斯接球之后呢，右脚的低平球找前点多阿尔特转身右脚扫射打了这桑德洛伊的小门，大马丁呢也扑救不及。佛得角扳平比分之后呢，阿根廷队就开始走马换将了，像阿尔马达、劳塔罗就立即被换下了，之后他们换上的是冈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第71分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攻防经典，当时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定位球，佛得角队的人墙好像还没有完全布置好，雷西呢惊哨之后起脚就射，这个球罚的出其不意，有一点偷袭的感觉。没有想到佛得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反应真的非常快，他抬手起跳就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在此之前，其实沃奇尼亚还扑出了梅西一个单刀，其实这个球在扑出来之后，感觉双方的那个气运已经在流转了。第83分钟的斯卡洛尼继续是走马换将，这时候呢派德斯登场换下了德保罗，而且意外好像还在缠着阿根廷队。这一时段呢恩佐抽筋了，同时呢梅迪纳似乎是拉伤了，梅迪纳这个左路其实本身就是阿根廷队的弱侧，那没有办法，只能做一个对位调整。恩佐必须得继续在场上再扛着，目前为止恩佐还在场上扛着。那么第89分钟的时候呢，其实禁区内佛得角有一个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有手球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球，就是他先碰到了防守队员的头，然后反弹到了他的手上。尽管麦卡利斯特一直在沟通说这是不是一个手球，但是裁判没有给点球。那么伤停补时8分钟，阿根廷队开始尝试远射，像帕雷德斯他也有一脚射门，但是确实有些正，沃奇尼亚再次没收。那么第94分钟的时候呢，是在大禁区的右侧，阿根廷队拿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大禁区右侧弧顶，这个是梅西所谓的甜点，他也非常聪明来了一个低平球，但是沃奇尼亚再度用胸口把这个球啊打了出去。比赛进入到加时，其实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阿根廷队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呢，他们是一个左侧的 角球前边摆渡，印象中我马丁内斯得足之后的左脚抽射2-1，这次啊佛得角的神的。

0: 手也没有能够把球队救出这个险境。现在呢，比赛已经打了100分钟，那么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福特小队。主持人，
1: 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结果哈。那稍后呢，上午9:30，本届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呢，也即将打响。那这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0: 哥伦比亚队其实这个世界杯踢的还是很稳定的，替补头名出现，他们2-1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1-0赢了刚果金，0-0逼平了葡萄牙。那么加纳队呢是 L 组的小组第三，他们的晋级过程就非常惊险了，1-0战胜了巴拿马，0-0逼平了英格兰，1-2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特别坚韧，前两场球都是零封，但是他们确实进攻端的火力是有限的。你看三场比赛只进了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哥伦比亚队估计会掌控球权，通过像路易斯·迪亚斯啊，包括像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我们常说的 J 罗啊，他中场的调度来撕开对方的防线。那么加纳队应该会是一个稳守反击，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会摆出一个五后卫的铁桶阵，所以这场比赛估计就是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吧。两个队呢，其实在正式比赛当中没有过交手记录，这是一场遭遇战。但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有一个绰号的非洲克星，他们世界杯4次面对非洲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那加纳呢，他有一个南美魔咒，就是世界杯上3次对阵南美球队无一。

0: 一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然后凌晨五点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啊。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是给海南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到了今天早晨呢，它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呢它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会将在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风，同时呢像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方面呢，南宁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降水，今后几天像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那具体来看，今天呢在北方像辽宁的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都是会有降雨出现，而处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像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今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好的，胡晓丹。
0: 那在刚刚几分钟前，本届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啊，佛得角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加时在上半场，佛得角队再一次扳平了比分。有意思的是，佛得角队队员进球以后，我们要搜半天才能搜到他的名字啊，可以打引号的称他们为没有名字的人。但是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除了门将之外，他们应该也被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啊！球迷们今天早上有福了啊！上半场加时赛打完之后，还有个下半场。如果这种军事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早上纵横当中听到又一场点球大战啊！
2: 目前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2，时间已经比了105分钟了。这个上半场补时3分钟哈，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结果。
0: 刚刚我们的记者张文说了，当地的天气是湿热的。那么实际上呢，我国目前也正在经历着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
2: 进入到7月的这3天啊，相信大家也有所感受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仅是无缝连接了6月局地的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0: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2: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在户外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4: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 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

0: 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七号左右。
1: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到底哪儿热得最持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分析。
2: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三到五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3: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眼下刚刚进入主汛期，如何应对这种雨热俱盛的天气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倩倩的分析。
2: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温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温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在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 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5: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4: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5: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已经开始，目前呢比分仍然是2-2。上半场加时赛当中，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率先是为阿根廷队取得了进球，随后佛得角队的卡布拉尔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进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

0: 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3: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2: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今又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5: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4: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6: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

0: 于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4: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2: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辅，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0: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 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通过角球的配合，后卫罗梅罗头球造成了福德角队迪尼伊的乌龙球，阿根廷队目前是取得3-2的领先。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所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8: 等一下，高原菜，还有这个黄英杰。
9: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10: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9: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1: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9: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12: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3: 花椒、葱姜、蒜。
9: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14: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冷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9: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市级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15: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9: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16: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9: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6: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里，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4: 每年五月到八月，为了繁衍后代，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沿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闯急流、越堤坝、避天敌，最终抵达适宜产卵的浅滩。一路上，河道激流之中，无数黄鱼竞相跃出水面，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生态奇观。
3: 青海湖黄鱼洄游的原因在于水体的渗透压不同。青海湖是咸水湖，成年黄鱼能够调节体内盐分，但鱼卵却不能。在咸水中，鱼卵会因渗透压失衡而脱水坏死，无法孵化。而只有在淡水河道里，渗透压适宜，水流平缓，鱼卵才能顺利孵化。未来当新生的鱼苗渐渐长大，他们将重返青海湖，完成生命的往复。
4: 连日来，总台记者奔赴三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实地见证黄鱼一路闯关、艰难产卵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7: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3-4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 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介绍说，
18: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17: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说，
18: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回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17: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回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他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三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

0: 角队的1/16决赛已经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了佛得角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加时赛中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然而佛得角队呢也迅速给予了回应，再次扳平，直到阿根廷队又一次通过角球配合得分，才终于取得了胜利。
1: 纵横点评，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已经迫使卫冕冠军发挥到了极致。佛得角队让世界认识了这个来自非洲的国家，尽管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了，但他们已经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经典印记。佛得角队可以昂首离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便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 要加强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

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2666人，另有6462人获救。地震还导致1074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15050人流离失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哥伦比亚队和加纳队上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比分是0-0。在此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3-2战胜佛得角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迎来2026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各地如何防汛情、战高温、守安全？
1: 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埃及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晋级16强，卫冕冠军阿根廷艰难淘汰黑马佛得角，哥伦比亚和加纳正在争夺最后一张16强入场券。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昨天下午六点二十分前后，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
2: 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预计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
3: 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广西已经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广西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美沙克都做了哪些防御的准备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昨天夜间，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凌晨的五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对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目前呢，当地也正在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其实在昨天中午一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防城港近海海域呢也是出现了4到5级左右的阵风，而且伴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天气。防城港市气象局呢，已于7月3号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来提醒各地的成员单位全面落实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防汛防台安全。那此外呢，渔政、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始就联合巡查、上岸劝导，多措并举地筑了海上防风的一个避险屏障，全力来保障这个养殖户以及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蚝养殖区呢采访的时候呢，也会看见很多蚝农呢都在忙着在台风来临之前再次去检查和加固这个蚝排，来提升蚝排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到最低。那在曲沙的渔港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呢会逐船去开展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也是组织了这个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的一些码头呀、景区等地，来去告知这个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那同时呢会帮助这个曲沙和万围码头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个防风固缆和安全检查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防城港海事部门呢也会强化港口以及航道通航管控，及时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呢会对辖区的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的船舶开展防台检查和提醒，防范海上安全事故的发生。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多个景区呢也临时关闭，国铁南京局停运了京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也取消了。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在4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将持续关注台风再次登陆的消息。主持人。
3: 好的，张慧。受台风美沙克叠加季风的影响，广东这几天迎来连续降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美沙克给广东带来的天气影响。
5: 好的，主持人。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前天夜间到昨天傍晚，珠三角中南部粤西沿海市县出现了7到10级、极地11到13级阵风， 其中江门台山市川岛镇出现13级阵风，茂名电白区阳江海面、广州南沙区出现了11到12级的阵风。也就是说，广东中西部沿海出现的阵风其实是比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风力9级是还要大的。而且呢，台风登陆后，广东最南端的地市湛江多个区域今天凌晨先后发布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提示湛江徐闻县、湛江市区和吴川市陆地及附近海面阵风将达10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再来看降雨方面的影响，由于台风美沙克结构不匀称，云带全部在南侧，目前为止广东的雨势还不算猛烈。截至今天早上8点，过去12小时，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惠州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湛江最西县出现了全省最大雨量84.9毫米，为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9点前，茂名高州市刚刚发布了广东唯一一个暴雨橙色预警，提示高州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强降雨，需要做好相关防御。早前我们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美沙克虽然强度比较弱，但是北上过程中呢，会不断把西南季风的雨带卷入到陆地上来，预计本轮降雨时间呢，会持续到7号，而不是早前预报的5号，延长了2天。那今天呢，广东将进入台风影响的主要降雨时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汕尾、清远、云浮有大雨局部暴雨。主持人。
3: 好的，陈慧婷。
2: 与此同时，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的最高气温达到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6: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3: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受此影响，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了生态补水工作。来听新疆台记者杜浩、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7: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渠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引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8: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科学补水的力度，确保水面是得到一个提升。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7: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 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8: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9: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的天气情况。河南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本周末河南多地将持续高温天气。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那面对高温天气，河南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好的，那河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了2026年度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河南各级工会将加大送清凉覆盖广度和慰问的力度，根据岗位特点和职工实际需求，精准采购和发放防暑降温物资，为一线职工提供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保障。同时发挥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司机之家等线下服务阵地的设施功能，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便于职工避暑纳凉。另外呢，持续高温晴热的天气导致部分农田出现土壤湿伤、农作物受旱情况，高温闷热的天气也诱发了各类病虫害滋生，给秋粮的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对此，河南各地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作物苗情和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专家提醒，要采用间歇式浇水灌溉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根系的损伤。同时呢，根据田间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发生程度，科学配比药剂，利用无人机飞防全覆盖作业，做到抗旱防病虫，同步推进，科学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主持人。
1: 好的，刘长元。
3: 目光转向福建，福建福州市晴热天气将持续到8号，最高气温直冲38摄氏度，全市推行户外工种错峰作业，环卫物炮车日间洒水降温，爱心茶摊免费提供饮水药品。我们下面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宇，了解具体情况。你好陈宇，来介绍一下福州应对高温的具体做法。
4: 好的，那记者了解到呢，福州依规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无法将作业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6月到9月按每月260元，或按实际高温天数每天12元计发，并根据气温推行户外工种错峰作业，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35度至37度高温天气下缩短户外连续作业时长，杜绝加班加点。37度以上严控露天作业时长，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下停止室外作业。这个夏天，福州全市各级工会系统投入超1200万元专项经费，为建筑、交通、环卫、物流、电力、公安、消防、道路养护等行业高温作业人员，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清凉。全市已征集了近1500个爱心茶摊点位，这些点位在延续为户外劳动者及市民免费提供饮水、歇脚等基础服务的同时，今年首次在市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每个清凉圈由3到5个标准化茶摊形成服务网络，开展爱心茶摊清凉直达专项行动。联动爱心企业目

0: 户籍防暑降温物资精准配送到各个茶摊点位，让清凉补给高效直达。七月至八月期间呢，工会将联合医疗机构在部分茶摊开展系列健康义诊，让茶摊不仅提供解渴饮品，还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便捷的健康科普和义诊服务。此外呢，整合了高温权益防护知识和急救指南的高温服务一码通也在各茶摊推广，扫码即可获取全方位信息。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陈宇。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河北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本轮高温天气给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9:52，那此时此刻我手机上显示啊，我所在的石家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2度。那么这两天呢，河北中南部地区受暖气团的控制，叠加晴空辐射的效应，地面升温比较显著。那么体感上的热哈、其实从早上不到7点就开始了，就是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可以说是热力拉满。那么像石家庄藁城区昨天最高温度达到了40.5度，冲进了全国前十。那么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以及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也是提醒大家做好防暑准备。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啊，高温天气将显著加快土壤的水分蒸发和作物蒸腾耗水，导致农田土壤伤情下降，促使旱情发生发展。所以说河北省气候中心的专家建议啊，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对已经出现旱情的地区呢，应该及时灌溉，优先采用滴灌、喷灌以及微灌等节水灌溉形式。那么同时呢，还要结合灌溉，可以适量的补肥或者是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来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旱能力。嗯，主持人。
1: 嗯，那河北的这一波高温热浪还将持续多久呢？
2: 一路高歌猛进的炎热天气啊，马上就会遇到拦路虎了。那么一轮降水过程呢，将大范围上线。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全域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其中呢像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呢还可能有暴雨啊。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有冰雹。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明天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个高温天气有一个缓解啊。到了明天夜间和6号，除了这个石家庄是多云天气外，河北其他地区都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而且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3: 炎炎烈日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 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

0: 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它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它二者的叠加的反应，它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0: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并将风暴潮警报升级为黄色。海浪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早晨，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广东西部、广西、海南北部、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海浪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早晨，广西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西钦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广西北海市和防城港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明天上午解除风暴潮警报。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做好养殖水产设施和养殖鱼排的维护、加固等防御措施，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对薄弱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今天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当地时间3号持续肆虐，截至当天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此刻哥伦比亚对阵加纳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哥伦比亚1-0领先加纳。此前结束的2场比赛，埃及和阿根廷分别淘汰澳大利亚和佛得角，埃及和阿根廷将在1/8决赛中直接相遇。此刻提示，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最后三场对决，埃及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晋级十六强，卫冕冠军阿根廷艰难淘汰黑马佛得角，哥伦比亚和加纳正在争夺最后一张十六强入场券。中国之声记者与您同步直击赛场。
1: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0: 禁止违规 PK、自己打赏等六类问题，中央网信办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世界杯进行时，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最后一场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谁能获得16强最后一张入场券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晶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贾晶阳，那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首次交锋哈。那目前双方在场上的争夺表现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正如你所说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那么比赛开始第14分钟左右，哥伦比亚的琼·阿里亚斯接过队友从底线的传中，面对对手的防守漏洞呢，已是一脚推射将球打进。哥伦比亚在15分钟之前就1-0领先了加纳。那么哥伦比亚在小组赛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三战呢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以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力压种子队葡萄牙。这支呢南美劲旅用强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们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高，也为他们淘汰赛呢积累了充足的信心。那么加纳呢在小组赛的末轮是1-2不敌克罗地亚，虽然遭遇了失利呢，但是凭借着积分优势还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哥伦比亚呢是战平了葡萄牙在小组赛里，而加纳呢是战平不敌克罗地亚。那么在刚才在前两天结束的这个淘汰赛里呢，葡萄牙是战胜了克罗地亚。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双方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长途飞行所带来的舟车劳顿。双方的大本营呢距离比赛的场地都有2000多公里，没有哪一方能够在地利上占得优势，所以比赛呢将会在对等的疲劳程度下展开，体能管理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问题。同样的比赛呢也会面临非常严酷的天气问题。比赛的当天呢，当地的这个球场是没有顶棚和空调设施的，室外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3到34摄氏度。那么在这样一种极高的温度和湿度的加成下呢，体感的温度会直接飙升。那么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会极大的加速体能的消耗，在比赛的后半段，双方的跑动能力和战术的执行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我预测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体能上的这个困境，比方说抽筋啊这些问题。那么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替补阵容的深度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向。从目前来看呢，双方比赛进行到37分钟左右，马上38分钟，比赛还是1-0，哥伦比亚领先。
3: 那今天已经结束的埃及对阵澳大利亚、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场比赛也都十分精彩哈。那贾晶阳也来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4: 好的，那么我们来先来说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吧。我想呢，在赛前如果说佛得角能跟阿根廷踢成这样，很多球迷是绝对是不可置信的。在小组赛阶段呢，阿根廷呢是3战全胜，小组头名晋级到了淘汰赛里，而佛得角呢是小组赛3连平，以小组第二晋级到淘汰赛。在比赛的上半场，阿根廷是先取得了进球，在半场战罢呢，阿根廷是1-0领先。到了下半场呢，佛得角的球员是扫射扳平了比分。在常规时间结束以后呢，双方是1-1平，所以进入到加时赛阶段。在第92分钟，阿根廷是率先在加时赛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再度的领先佛得角。那么到了103分钟，佛得角也轰出一脚世界波，又把比分顽强的扳平了，双方战成2-2。那么但是在最后时刻，在双方的体能都到了一个瓶颈和极限的时候，在第111分钟左右，阿根廷是再次进球取得领先，最终呢这个比分是保持到了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是3-2战胜佛得角。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来说，我想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跟佛得角打得如此的艰难，所以我想这样的艰难的比赛对于阿根廷的体能是有一定的冲击的，这也会影响接下来他们淘汰赛的发挥。而对于佛得角来说呢，能跟世界卫冕冠军打成这样，我觉得他们已经是虽败犹荣了，毕竟他们本身就是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那么本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发挥也是非常的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还先后化解了2脚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另一场比赛里呢，埃及是通过了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成功晋级到了16强里。那么比赛的第13分钟，埃及的球员阿舒瓦进球，埃及呢是1-0领先。到了第55分钟，澳大利亚通过定位球。

0: 瑞士、埃及、阿根廷，那最后一席属于哥伦比亚还是加纳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怎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4: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3: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4: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3: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5: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2: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

0: 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1: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2: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1: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0: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5: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7: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

0: 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2: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4: 专项行动当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2: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2: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2: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5: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6: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的傍晚6:20前后是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到了今天上午10:00的时候呢，它的中心是位于北部湾的海面上。后续呢，它还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像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8的大风，阵风有9-10。同时呢，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在广西南部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南宁呢，今天就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其实呢，这个美沙克啊，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它的水平结构是不对称的，南强北弱，风圈的半径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具有风小雨强的特征。今后几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先后的经历强降雨，局地的降雨呢，可能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3: 好的，胡晓丹，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三妹，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10: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可能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预计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沿海地区有7至8级阵风9至10级的大风，桂南有6至7级阵风8至9级的大风。气象部门提醒，不论美沙克是否登陆广西，都会给大部地区带来强劲风雨，强降雨持续时间长，今夜至后天为核心影响时段，局地将遭遇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建议公众非必要不外出，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

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刚果金媒体三号晚报道，该国中部开塞省一号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遇难，超过100人失踪。事发时，船上有200多人。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船只超载。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此刻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正在中场休息，上半场哥伦比亚1-0暂时领先加纳。此前结束的比赛中，埃及队与澳大利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16强。此刻提示，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专家表示，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失误、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将得到回应。
1: 欧美热浪肆虐，美国高温高湿天气给民众生活和大型活动带来考验，欧洲就装不装空调展开激烈争议。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所有行为都将得到回应。更多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以及后续都还有哪些安排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首日就遇害，后来随着冲突的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在3号的当天，据伊朗媒体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主祈祷厅，供民众与各国代表前来吊唁告别。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吉伊以及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萨迪克拉里加尼出席了3号的仪式。那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的黑兰将举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就在刚刚，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半，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的黑兰开始举行。那在悼念仪式之后，6号的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内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那在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此外，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还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还将在伊朗的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消息，主持人。
0: 那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也来跟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的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那此前根据法国媒体的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并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马克龙还称，法国已在中东部署了扫雷的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有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证海上的交通安全。那在黎巴嫩方向，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经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约1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的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但黎巴嫩方面3号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了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2: 原本外界期待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然而双方通过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进行的是间接技术性沟通，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也就是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

0: 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如何真正可用。
1: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0: 此外，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没有让步，一方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的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多地。
0: 简单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在晒，结果呢，热量就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4: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5: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6: It's super duper hot.
7: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4: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

0: 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2: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而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4: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5: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3: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6: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 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邦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3: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高空俯瞰，加沙城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8: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7: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9: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7: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10: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7: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整记录青头潜鸭自然繁殖的过程。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12: 青头潜鸭对栖息环境极其挑剔，对水质、水生植被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以往青头潜鸭仅春秋迁徙期途经江西，不在省内繁育定居。今年九江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专项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青鸟护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潜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13: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六只、七只、八只，就会发现这个青头潜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12: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潮、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迎潮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

0: 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潜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迎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1: 青头潜鸭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头潜鸭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0: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头潜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表示，青头潜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2: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3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3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
7: 用你的方式分享，
8: 用你的方式战斗，
9: 用你的方式热爱，
10: 用你的方式梦想，
11: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2: 实现梦想。
13: 和你一起，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
16: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早晨5点，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就是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90到1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早晨，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上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方面同一天有消息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当地时间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内，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至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此刻，最后一场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正在进行下半场。目前比分是哥伦比亚1-0领先加纳。本场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产生。此刻提示，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医学专家表示，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穿着舒适度差，而且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上海持续推进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从菜篮子到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承载美好生活？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七一特别专题，你的样子就是党员的样子。今天播出八旬党课爷爷退休22年，手写170万字笔记。
0: 出租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智驾不等于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新闻进行时，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变成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所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4: 等一下，高原菜，还有这个黄英杰。
5: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4: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5: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6: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5: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7: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8: 花椒葱姜蒜。
5: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 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9: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5: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7: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5: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10: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

0: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八旬老党员康恒堂2004年退休至今，写下了近20本总计170多万字的党课笔记。他身患2次重症，依旧坚守宣讲一线。300场接地气的社区党课，把党的理论政策化作通俗易懂的百姓故事，成为邻里交口称赞的党课爷爷。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蔡威、马鞍山台记者金露、梁衍、唐燕的报道。
4: 我认为党员应该为广大群众服务，个人的安危放在后。
5: 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街道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85岁的康恒堂端坐台前，正在给党员群众上党课。他手边整齐摆放着的是一本本厚厚的泛黄的手写笔记。退休22年来，学习备课是康恒堂雷打不动的日常。为充实授课内容，他常年自费订阅《党史信息报》《文摘周刊》参考消息，并四处借阅党史书籍。每晚照顾好病重的老伴，他都会在书桌前研读各种党史书刊、政策解读，读到触动人心的地方，便用红笔圈画重点，然后认真地摘抄到自己的党课笔记上，并写下自己的心得感悟。书桌之下，近20本党课笔记分门别类，码放整齐。170多万字，字字句句都是他深耕理论、牢记初心的见证。为打破理论宣讲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康恒堂还创新授课形式。讲解抗美援朝历史时，他亲手绘制地形图；讲述孙中山革命历程，他又细心勾勒近代铁路规划图。抽象厚重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直观鲜活。长期伏案积累，反复打磨文稿，让他练就了脱稿讲课的硬功夫，每场党课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康老的默默坚守，完美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让社区党员、青年团员也深受触动。老党员秦家根：
6: 他就像呢一团火，默默燃烧自己，温暖身边周围人。他党员本色鲜明，坚持组织退休党员学习，亲自备课写下170万字的材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打心里敬佩他。
5: 青年团员朱迎轩：
7: 我将以康爷爷为榜样，学习他踏实勤勉、持之以恒的精神，传承老一辈党员踏实奉献的优良作风。
5: 22年间，他义务上党课300场，即使病痛也没有让他停下脚步。2007年，康恒堂确诊胃癌，接受胃切除手术，输液间隙仍攥着笔记梳理讲课提纲，术后仅2个月便重返讲台。2018年，肠癌确诊，多次化疗让他身体极度虚弱，家中妻子也重病缠身，身边亲友、社区同事纷纷劝他安心休养，但他依旧忍着病痛选择坚守宣讲岗位。康恒堂：
8: 因为当时上党课的人员中呢是以我为主的，我如果不上这一堂课就将要脱困。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是我的首要工作，也是党对我的最高要求，我必须完成党的任务。在我只要能动为党工作的时候，我就拼了老命，我也要去完成，不完成对不起我自己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对不起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5: 多年深耕基层宣讲，热心服务邻里，康恒堂先后斩获安徽省全省百姓学习之星、马鞍山市优秀共产党员、马鞍山好人等多项荣誉。今年6月29号，他再次荣获

0: 获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所在党支部获评茅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老人始终谦逊平和，坦言所有荣光都应归功于集体。康恒堂：
1: 我个人认为这个荣誉不是个人的，应归功于帮助我教育我的党和广大群众，应该归功集体。我要继续地虚心地向广大党员学习，我要进一步地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今后会更加努力，以此为起点，会做出比这更大贡献的事情。
0: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康恒堂依旧每天提笔耕耘，持续更新党科笔记，还创新结对帮带模式，手把手指导青年党员备课宣讲。青年党员组起旗，
2: 作为零零后的社区网格员、新晋党员，我主动以康老为标杆，入户走访多跑腿，政策讲解多耐心，帮扶群众多上心，学着宣讲传承红色精神。
0: 170多万字的手写笔记，是一名老党员20余年的红色答卷，三尺社区讲台承载着他一生不变的忠诚信仰。只要身体允许，这位党科爷爷便会一直写下去，讲下去，让红色声音持续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康恒堂：
1: 我一定要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只要我能动，只要我有生命存在，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写下去。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
3: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顺风车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养神，乘客多次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8: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7: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9: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7: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2: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1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1: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0: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气象服务站。
16: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几天呢，暖湿气流大举北上，这就导致华北、黄淮一些地方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在加大。华北很多地方昨天的闷热程度啊，是不亚于华南的。城市方面，我们来看天津。昨天12点左右呢，这里的湿度高达62%，温度和湿度都比同时段的广州要更高，的确是和华南的闷热不相上下了啊。那近几天呢，北方很多地方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今明两天，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不少地方呢，都还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疆等地日照再叠加地形等因素，高温呢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像昨天呢，新疆吐鲁番盆地有8个区域自动站气温是达到了50度以上。恰特喀勒乡新兴盐矿呢，气温是有51.4度，刷新了今年我国实测的最高气温。埃丁湖呢，49度，也是成为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预计呢，本周末新疆、青海、甘肃等地还可能会出现气温破纪录的情况。华北呢，预计到了5号的时候，高温会有所减少，但是啊，西北地区还有河南等地呢，高温的状况还会持续。像郑州、西安还有兰州，今后7天里至少是有5天会出现高温的。那就连天气一向清凉的西宁，常年呢7月上旬，西宁的平均最高气温只有24度，但是今明两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子君。
16: 好的，胡晓丹。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9: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1: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于今天六点起逐步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九点二十分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今天八点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海面，北纬20.2度，东经108.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九级，七级风圈半径90至1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热带风暴级，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手机应用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均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

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三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 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联合国难民署三号说，去年九月至今年五月，乍得湖盆地记录在案的安全事件有近1800起，造成5700多人死亡。公报说，在包含喀麦隆、乍得、尼日利亚大片地区的乍得湖盆地，有超过3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820万人需人道主义援助。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进行最后三场比赛，最后一场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刚刚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当前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梅雨天气空气潮湿， 衣物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专家建议，衣物清洗时可以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 即便是放在贵重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1: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哥伦比亚获得最后一张16强入场券。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9: 政策调整以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8: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9: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些政策调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11: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10: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11: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10: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11: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1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的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呢，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9: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2: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13: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12: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次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14: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15: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2: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16: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12: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山东烟台的消费者孔林，
17: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12: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6: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12: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6: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12: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18: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2: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18: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 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泡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刺泡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4: 外出装上自带杯，
2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承载，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最后一场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已经结束，哥伦比亚最终获得16强最后一张入场券。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贾京阳，那哥伦比亚与加纳的这场交锋怎么样？来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那么在比赛开始的第14分钟左右，哥伦比亚的琼瓦里亚斯接过他的队友从底线的传中，他的面前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防守漏洞。那么琼瓦里亚斯呢是一脚推射将球打进，哥伦比亚呢是1-0领先了加纳。那么这个比分呢也持续到了最后的补时是5到6分钟，哥伦比亚也由此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纵观整个小组赛呢，哥伦比亚的表现非常好，他们的3战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以7分以第一名的成绩压迫了种子队葡萄牙小组出线。那么这场比赛呢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加纳队呢，从世界排名来看，包括从身价来看，其实呢都不如哥伦比亚。那么从这个双方的历史最好成绩来看呢，哥伦比亚的历史最好成绩也要更胜一筹。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当天的比赛的当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同时呢天气的这个湿度又很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体能下滑，双方都有球员去进行一个这个维护啊，然后去抽筋啊，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呢这场比赛打到这个最后一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主持人。
2: 那现在16强已经全部产生哈，未来1/8决赛将有哪些看点呢？
3: 好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哥伦比亚和加纳的一场比赛，随着法国裁判蒂尔川的一声哨响，哥伦比亚呢拿到了最后一张门票，那么16强呢也由此尘埃落定。在这16支队伍当中呢，法国队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他们在小组赛和淘汰赛都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引以为傲的速度呢可以让他们刺穿任何防线。那么同样的，伊比利亚半岛会迎来德比战，葡萄牙和西班牙时隔多年再度对阵，那么这场对决呢一定会非常精彩，同时呢充满悬念。而另一边呢，五星巴西继续向前，他们的对手呢是挪威人，这场比赛也会非常精彩。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呢是众志成城，他们希望于打破卫冕冠军的魔咒。在另一边呢，3支东道主球队齐头并进，坐拥这个主场的地利和人和，山呼海啸的欢呼是东道主球队最好的强心针。而英格兰军团呢是严阵以待，从欧足联远渡重洋而来，是为了满载荣耀而归。另一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埃及和比利时他们的老将像卢卡库啊，这个德乌劳内啊，他们跳起了最后一舞，这些老将们到底是烈士暮年更进一步，还是英雄迟暮无奈离场，这些我们也值得关注。在最后呢，瑞士、巴拉圭、哥伦比亚他们都在向着自己世界杯的最好成绩冲刺。那么我想说呢，16支队伍踏入了最后的赛场，但是呢只有8支能够继续前进，世界杯呢会继续前进，但是没有人想要沦为注脚，赛场的歌声呢也不会停歇，但是中场哨响的时候，总有人兴高采烈，也总有人掩面离场。最后这场比赛我们会为您一起关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贾京阳。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云锦、韩雪、罗敏，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1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1: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还不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7: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8: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
7: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今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10+2隧道将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10+2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当地时间3号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阿根廷通过加时赛3-2淘汰佛得角，哥伦比亚1-0淘汰加纳。本场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分别是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阿根廷、埃及、瑞士、哥伦比亚。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夜间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沿海地区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贵南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一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乙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看今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
0: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热浪危机如何破解？
1: 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三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6: 当地时间七月四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自前方的观察。
7: 今年二月二十八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三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七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从四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六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5: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6: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5: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之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两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8: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两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七月九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所以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5: 当地时间三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6: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5: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8: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 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坦道和南部坦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坦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6: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首先发难，指责伊朗蓄意攻击海湾国家和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
10: 上周，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除此之外，伊朗还袭击了途径

0: 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为侵略者提供领土、领空、使用权，本身就属于侵略。
1: Is act of aggression。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指责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就在两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2: 一方则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
0: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享有的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完全致力于落实谅解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前提是美国忠实履行其自身义务。
4: 当地时间三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5: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三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

0: 和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1: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向，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二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十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
0: 黎巴嫩方面三号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7月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李欣综合报道。
3: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日，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其中重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经过与阿曼苏丹进行建设性交流后，他决定相应调整法国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扫雷力量及其护航兵力则继续部署，并随时准备与伙伴国家共同行动。
1: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于当地时间7月3日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 50.135% 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当选总统将于本月28日宣誓就职，任期5年。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1994年，其父执政期间，他接替母亲担任秘鲁第一夫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06年当选国会议员。2010年组建并领导藤森主义政党，后更名为人民力量党。藤森庆子先后参加2011年、2016年、2021年和2026年总统选举，并于第四次参选时当选总统。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线上发布会，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贾纳比称，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皮埃尔·阿基利玛利在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1: 阿根廷政府二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其职能转移至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芳综合报道。
6: 阿根廷政府2日深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

0: 无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
1: 本周，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2号，俄罗斯对芬兰发出警告称，芬兰已经成为俄方核打击目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2: 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目前来看，芬兰和立陶宛可能会成为新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地点。首先呢，像法国很有可能会把阵风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能够挂装和发射的核巡航导弹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强化针对俄罗斯方向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打击能力。那美国呢，也可能会应北约成员国，也就是欧洲盟友的要求，部署更多的战术核武器，比如说通过特殊改造的 F-35A 隐身战斗机可以挂装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一旦在东欧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包括在北欧方向进行部署，那俄罗斯它面临的这种安全环境将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甚至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和北约会在核武器的层面出现新的军备竞赛。
3: 加纳首都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已致34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4: 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理查德·阿莫亚尔泰三日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据亚尔泰介绍，全国共有七个省市受灾近9万人流离失所。加纳总统马哈马已于6月30日指示财政部拨款2649万美元用于赈灾。政府三日启动全国性减灾行动，重点开展社区清理和恢复工作，改善卫生条件，恢复公共安全，并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包括水源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5: 尼尔森说，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我们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向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欧洲，关注一下这里的炎热天气。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明后两天降水较少，像法国的炎热状况就可能会有所加重。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来看巴黎，后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3度，是一个逼近高温的水平了。而马德里的天气就会更热了。今后5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左右。其实呢，欧洲的炎热并不是覆盖到整个欧洲的， 在中欧的很多地方伴着雨水，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只是为

0: 持在20到25度之间，北欧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是会不足20度的。降水方面，明后两天受到低涡和高空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这一带都会是多降水的情况，不少地方呢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在高空槽和弱气电线的影响下，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是会比较频繁一些的，多是阵雨、雷阵雨天气。那美国东北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在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南部地区呢，明后两天则需要关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西南部内陆地区呢，天气啊是干热为主的，那在东部地区天气就是比较闷热一些。在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未来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东北部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到不足25度，降温是非常剧烈的。城市方面，比如纽约，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9度，但是后天纽约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波士顿的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35度下降到后天的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金。
1: 嗯，好的，胡晓丹。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多地的高温天气也是打破了记录。而进入到7月的这3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无缝连接了6月的局地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中国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1: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闷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网站三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消息说，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六月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器人系统、电子战设备的34家企业，以及10座机场和5处能源燃料设施。格拉西莫夫说，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军再次动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5家生产远程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关键企业，以及物流中心、4处能源燃料设施、5座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尾港、辽宁浑河支流东洲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太阳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相关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喀麦隆公共卫生部三号晚发布消息说，该国吉北大区近期已累计报告166例霍乱病例，其中活跃病例109例，死亡病例10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明天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4次均未尝胜绩，1平3负。加拿大在16强赛中以1-0战胜南非，这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明天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这将是法国与巴拉圭各项赛事中的第6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保持不败，3胜2平，这也是自2017年6月法国在友谊赛中5-0大胜后，两队首次相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印发，将促进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据了解，数据产权登记是登记机构对数据的描述、来源、权利内容等进行审查，记载数据权利归属等信息，并出具登记凭证的行为，将有助于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加快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制度根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注今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
1: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至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热浪危机如何破解？
0: 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日比赛战罢，16强已经全部出炉。今天的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凌晨开打，最终埃及通过点球战胜澳大利亚，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那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先来跟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这几场比赛。
2: 好的，我们先来说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在小组赛阶段呢，阿根廷是3战全胜，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佛得角呢是3战连平，以小组第二晋级。在上半场的时候呢，阿根廷取得了进球，半场战罢呢是暂时1-0领先。在下半场的时候，佛得角的球员是扫射扳平了比分，在常规时间战罢之后，阿根廷是1-1佛得角。在加时赛的阶段呢，阿根廷是先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但是呢，佛得角随即轰出一脚世界波，顽强的扳平了比分，打成2-2。那么最后是在111分钟，阿根廷最后一次进球取得领先，最终全场比赛是结束，阿根廷3-2战胜佛得角。这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发挥非常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还先后化解了2脚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里呢，埃及和是先阿舒尔进球随即领先，澳大利亚呢通过定位球造成了埃及球员哈尼的乌龙球，两队是1-1战平。那么在加时赛里呢，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最后进入点球大战环节，澳大利亚是连续2次失点，分别是苏塔尔和赫林顿，而埃及呢最终是4-2点球击败了澳大利亚，成功晋级，这也是埃及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同时呢也标志着亚足联旗下的所有球队在此刻呢都已经在世界杯出局了。那么最后呢是哥伦比亚和加纳的一场比赛，哥伦比亚呢是1-0在第14分钟的时候完成了进球，这个比分呢持续到了最后，也是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好的，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8强争夺战都有哪些看点呢？
2: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几场比赛呢，我们先可以看法国队的高卢雄鸡，他们是意气风发，在小组赛和淘汰赛里呢都是所向无敌，引以为傲的速度呢非常的快，这场比赛呢一定会很有看点，他们对手是巴拉圭。那么再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时隔多年再度对阵，也是一场史诗对决。随后呢是五星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五星巴西呢这个过往的荣耀我们就不必多言了。那么挪威人这场世界杯呢同样是表现非常精彩，这场比赛也可以值得关注。再有呢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场东道主的比赛，东道主呢坐拥主场的地利人和也是非常精彩的。再有呢我们可以关注阿根廷卫冕冠军是否能打破冠军的魔咒，还有英格兰军团以及埃及和比利时老将的最后一舞，这些老将们呢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们可能就退役了，那么他们能否在世界杯上更进一步，我们也知道。
1: 好的，贾京阳。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3: 简单的来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

0: 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1: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2: It's super duper hot.
3: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0: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4: Have the shading in the aisles inside.
5: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6: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总台记者获悉，高温天气已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7: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日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数据显示，法国在6月22日开始的一周内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3日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日至28日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日至29日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死亡人数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8: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少了很多。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大约是每年320万台，但是今年欧洲地区的空调需求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有法国民众甚至为了抢购空调和风扇，在店内起争执。
9: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 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10: 商场开门的时候我们正好赶到了，我妈妈太厉害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立刻就找到了风扇，我们真的很开心。
11: 在办公室我们整天都能用到风扇了，真是太珍贵了。
9: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12: 先说一点，大肆宣传售卖空调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理，商家明知道会有上百人前来抢购，备货却只放出十台。
9: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6: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14: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1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15: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13: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16: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不安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8: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也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7: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三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附近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
8: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
6: 今夏欧洲已经迎来两轮罕见热浪，极端天气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8: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历史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约有48.9万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来听报道。
17: 高温可能会导致热应激。世界气象组织官网解释说，当人体吸收的热量超出自身散热能力时，就会出现热应激。若连续多日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尤其是夜间气温居高不下时，人在第二天醒来时很可能已处于热应激状态。极端天气还会让基础设施承压。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等国均出现高温引发的列车晚点或停运问题，诱因包括沥青路面、鼓胀变形、铁轨受热扭曲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指出，2051年至2080年间，极端天气灾害或将持续重创公路、铁路、水路、港口及航空枢纽。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8: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克里姆林宫三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在会议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8: 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6: 三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相关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三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三号通报称，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6月27号至7月3号，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所，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此外，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通报称，当地一座市场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身亡、18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三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打击了克里米亚中部偏北的多处军事目标， 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军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等地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30人身亡，近100人受伤，另有10人失联。三处袭击现场仍在开展搜救工作。
8: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6: 主持人：子君、郭鹏，编辑：李天娇、罗敏、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8: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2: 二号位最后准备。
23: 二号位允许起飞。
2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8: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3: 对，
2: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3:0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当地时间3号，市场服务机构克勒普的数据显示，六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特克萨估算，六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约1020万桶，高于五月的约7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六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五月增加超100万桶。克勒普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黑龙江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根据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破产清算的请示，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授权，经审核批复同意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同时要求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后续工作，如遇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黑龙江监管局报告。近期热浪席卷加拿大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 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当地时间3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万多名客户遭遇停电。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 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佛得角的情况下两度被扳平， 最终3-2惊险晋级。 根据相关比赛统计，阿根廷近7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领先，5次被对手扳平，但最终都成功晋级。北京时间8号0点，阿根廷将在1/8决赛迎战埃及。这场比赛将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相遇，两队历史上仅有过2次正式交手，阿根廷队保持全胜且一球未失。 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到今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1: 上海持续推进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从菜篮子到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承载美好生活？
0: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

0: 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加油站。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需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7: 等一下，高原菜。
8: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十二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9: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8: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0: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8: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11: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2: 花椒葱姜蒜。
8: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13: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冷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8: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14: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8: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

0: 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1: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0: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为您关注新闻。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的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2: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1: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如今又因为什么转为了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4: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3: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5: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

0: 但是对氯类他汀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汀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简单来说，氯雷他汀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就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4: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汀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汀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2: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汀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汀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汀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汀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这氯雷他汀呢，它有一些药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汀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0: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 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6: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7: 要不要通知老方？
6: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7: 千里江山图，
6: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辽宁省气象台今天11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到明天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8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80毫米以上，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个别乡镇街道可达10级以上。据了解，截至目前，辽宁省中东部多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局部超过250毫米，需防范叠加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6点起，对沈阳、抚顺、本溪三市及沈抚示范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辽宁省抚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造成大面积城市内涝。辽宁省应急厅启动应急值守3级响应，协调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应急救援队伍，调度工程救援和排水应急力量集结待命，多支救援队伍已赶赴抚顺市支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已于7月1号正式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3号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明天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4次均未尝胜绩，1平3负。明天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这将是法国与巴拉圭各项赛事中的第6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保持不败，3胜2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从昨天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具体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此外，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迎来2026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各地如何防汛情、战高温、守安全。
1: 台风美沙克预计今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广东严阵以待。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首先为您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昨天下午6点20分前后，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
0: 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
1: 为应对台风的影响，广西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针对本次台风，广西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应对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西防城港市的企沙海港。那此时此刻其实在这里呢，我已经感受到了台风来临前的威力。那渔港正在刮这个7级左右的这个阵风，可以看到我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海风在逐渐的增大，海面的这个浪涌呢也是明显的加剧。那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这样的影响也会持续的升级。那直播前呢，我也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雨，那一些低洼路段呢也是形成了一些积水。那从7月2号开始呢，当地的海事、海警、渔政等多部门就已经投入到了台风的防范工作中。目前当地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其实从昨天中午开始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防城港的近海海域就出现了4到5级左右的阵风，并伴有明显的一个风雨天气。再来看看我身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企沙渔港，那作为防城港核心的渔业港口呢，企沙海港呢也是停泊了数百艘的休渔停泊渔船。所以呢，本轮的这个台风的防御工作是锚泊防护，目前呢，然后所有的渔船全部进行了加固停泊。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了排查管控，核查船舶锚泊状态，然后协助渔民加粗加固船缆，排查船舶的这个电路燃油隐患，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企沙港是防城港生蚝鱼虾养殖的主产区，那从2号开始呢，当地的蚝农就开始用绳索加固蚝排，来提升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那与此同时，在离这个企沙海港池县距离大概11公里左右的防城港渔万港区呢，是防城港主要的一个货运港区。然后台风来临前呢，海事部门也安排了专人专班持续跟踪这个台风动向，第一时间向辖区航运企业、码头单位以及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发出了这个预警信息，督促指导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并根据船舶的类型分类组织防台避风。辖区所有的客船、渡船以及游艇已经全部停航，海上的娱乐项目也全部暂停，危险品船舶也已经完成了卸货的处理，确保海上没有危险货物在港。此外呢，还采取了这个远程检验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对辖区的船舶开展了逐船检查，重点核查船舶动态、船员值班值守、防台预案的落实、锚泊措施及防台设备准备等情况，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防城港市气象局在7月3号17时40分起，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防城港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将港口区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升为黄色。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24小时内，防城港市沿海将有9到10级的阵风，北部湾海面有10到10级阵风。受这个天气影响呢，东兴多个景区临时关闭，国铁南宁局已停运了京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取消。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沿海的居民，台风影响期间要远离海边、码头、海堤礁石区域，居家关好窗户，然后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美沙克呢，预计是在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我也将持续关注台风再次登陆的消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0: 受台风美沙克叠加季风影响，广东这几天迎来连续强降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台风美沙克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天气影响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一条条雨带不断扫过广东上空，粤西、珠三角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截至今天中午1:30，广东阳江阳春市暴雨红色预警和佛山南海区雷雨大风红色预警生效，江门台山、阳江阳西、茂名电白等10个县区暴雨橙色预警，广州白云区、湛江徐闻县等10个县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这些地方需要警惕列车效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同时需注意今天广东西部沿海市县风力仍然较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下午起，广东降雨将趋于增强，珠三角中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汕尾、清远、云浮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7号。主持人。
0: 那么广东对防御台风美沙克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9点，珠海、阳江、江门、茂名、湛江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雷州市、徐闻县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湛江、珠海2个地市和湛江最西县等5个区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其中海上10,717人，陆地15,427人，关闭滨海景区25处，其中阳江11处、江门7处、湛江6处、茂名1处。交通方面，今天广赣高铁、深赣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最后，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4到7号，广西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雨，未来几天需要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造成的洪水气象风险。主持人。
0: 好的，陈慧婷。
1: 与此同时，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0: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未来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4: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 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1: 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下如何有效地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6: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5: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6: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5: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6: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

0: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的造型。拍完照片以后呢，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2: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鑫的报道。
3: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4: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3: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次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5: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6: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3: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7: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3: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山东烟台的消费者孔林，
8: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

0: 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1: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2: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刺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1: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2: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1: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3: 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3: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无法耐受，刺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十点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滚动开展雨情、水情、汛情预测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堤防等工程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今天到六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达40到6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该趟班列装载有钢板、汽车配件、家具等货物，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途经蒙古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大约20天后抵达比利时列日。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3号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22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3号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罗梅罗第111分钟的进球，最终被算作佛得角中卫迪尼伊的乌龙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4粒乌龙球，往届乌龙球的最高纪录是12粒。此外，这还是世界杯时隔72年再次出现加时赛的乌龙球。此前世界杯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加时赛打入乌龙球的情况，发生在1954年瑞士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活动包含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学术研讨会、明代文物展块、文物特展等四大板块。
0: 其中明代文物主题展汇聚了明代皇陵瑰宝，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那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今天开启的明文化论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2: 好的，一鹏。那为期两天的2026明文化论坛啊，今天上午在北京昌平开幕了。在开幕式上呢，全息虚拟数字人昌小明也是带领大家一起穿梭紫禁城、拱华城、居庸关、明十三陵等明文化地标，虚实交织，勾勒宏大的明代文脉图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奇、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以及中科院这个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小山呢，分别带来了三场聚焦明朝中华文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明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以及明代中外文明交流的主旨演讲。那在专题访谈的环节呢，部分专家围绕明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今天下午呢，四场平行论坛同步在昌平文化地标开讲，分别聚焦数字科技、大运河文旅、明代中医药及这个长城保护等主题。那明天全天呢，还将有这个论坛配套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那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北京昌平连续五年深耕明文化品牌建设。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昌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昌平将推进明文化主题公园规划落地，系统整合十三陵全域文化资源，培育明文化特色文旅 IP， 持续讲好明代中华文明故事，以适宜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一鹏。
0: 刚刚提到了明代文物主题展哈，那这个展览上有哪些重要的文物呢？
2: 此次和这个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呀，还有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那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的配套的文化成果。这个展览呢，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的第一展示，展期呢只有一个月，那观众可以通过免费预约观展。那这次展览呢，首先是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博资源联动，那包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在内的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和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示了这个明代的精品文物70多件套。那这个展览呢，我也是先睹为快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看点呀，是在第二单元叫做五官巨首的这样一个单元。那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也就是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翼扇冠，以及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总共是五顶明代帝后冠冕，是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了。尤其是呢，迄今中国发掘的唯一的一件这个皇帝金冠，就是刚刚提到的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翼扇冠，也是再现了明代皇家这个官服礼制的风貌。那五帝皇陵的板块呢，则汇聚了全国明代这个皇家陵寝的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的呈现了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一鹏。
0: 好的，丁飞。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如果您平时有刷短视频平台的习惯，大概率应该刷到过各式各样的团播直播间。
1: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等不良的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0: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

0: 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传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晴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

0: 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1: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审阔表示，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 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专项行动明确，将
0: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审阔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
1: 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0: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吴审阔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的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 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朱威强调，
0: 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划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生活里藏着太多无法预判的意外，比如疾病、突发事件、家庭开支变动等等，购买保险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是这样的，在上海打工的何先生为80岁的老父亲投保了意外险，老人返乡祭祖时，在家意外摔倒身故，保险公司对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予认可，拒绝理赔，官司一直打到二审。
3: 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审结此案，认定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应当赔付保险金。那么，意外险赔付标准到底是什么？居家滑倒致死是否属于意外险理赔范畴？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符合专业表述，效力如何认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话主审法官。
4: 在上海务工的何先生说，他年过80的父亲是去年清明节回安徽老家祭祖扫墓，到家中卫生间洗手，地面湿滑摔倒了。在卫生间，他去洗手，卫生间底下有水摔倒的。我母亲在厨房间，我弟弟刚下班，他一下班进屋要洗洗手呀，我父亲在那个卫生间摔到地下。
5: 虽然家人发现及时并呼叫了救护车，但老人最终仍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老人去世后，何先生想起自己曾为父亲投保了一份中老年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5万元，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如何约定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助理曹薇介绍，
6: 案涉保险条款的约定是意外身故保险金是必选的保险责任，它承保的范围是如果被保险人他 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这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的90天内，因为这个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那么保险人按照合同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呢，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合同也随之终止。是一部分的意外伤害，它指的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遭受到伤害的这样一种客观事件，猝死是不属于意外伤害的。
2: 何先生认为，父亲是在家中意外滑倒致死，符合意外险的赔付条件。 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却收到了拒赔通知书。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案二审开庭时，保险公司代理人强调，依据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2025年3月12号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在家等场所死亡人员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签发工作的通知，此案情形应当是由负责抢救老人的医生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而何先生提供的

0: 证明上面的盖章单位是村卫生室，签字人是村医，村医所持有的是乡村医生职业证书，而不是医师职业证书，也不是符合资格的职业医师。保险公司代理人说，当时死者是经县中医院120出诊现场抢救，但是呢， 实际的签发人为当地的一个村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他载明的死因是摔死，并没有提供任何医学检查、诊断或者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来支持，而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中
1: 通常不会使用摔死这种非正规的术语。保险公司认为何先生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具有权威性，无法证明老人是意外死亡。对此，何先生一方回应：村卫生院的医师来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是符合常理的，也是他们村里面一种习俗或者习惯，他们也是按照120的院前急救病例以及这个病历本
0: 才会做出这个推断的。法院对这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0: 人死亡原因做出了一个个人的判断。那么对于这样一份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我们需要结合几个其他证据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本案当中呢，我们结合公证书查明了何老先生啊意外摔倒死亡的事实，以及呢他的家属从抢救老人到本案的二审分别呢向医院、保险公司、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一直表示老人是摔倒死亡的等等这些情况。老人死亡的基因啊系摔倒还是具有高度概然性的。
1: 法官指出，认定意外伤害要同时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在案证据，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
2: 保险公司在我们处理的意外伤害案件当中呢，会比较多倾向于有一个外力，就有一个侵权人打了你、弄了你，然后你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但是其实我们法院审理的这么多案件都认为应该是说非自身原因的，就是外来的。
1: 法官特别强调，外来因素并非仅限外力撞击，只要伤亡并非身体疾病、遗传等内在身体因素导致，都属于外来因素。比如自行意外摔倒、不慎磕碰受伤，都属于标准的意外险赔付范畴。最终，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付150,000元。于永帆提示，证据完整充分是顺利理赔意外险的关键。
0: 一旦发生被保险人死亡或者是伤残的情况，家属啊应尽可能的保留保险理赔或者是诉讼的证据。那比如被保险人救治的病历及医药费单据、死亡医学证明书啊，或者伤残等级鉴定报告等等。司法实践当中呢，很多意外是发生在这个家中的独处的时段当中的，没有目击者就存在无法证明被保险人死亡受伤是属于意外伤害，所以呢保险公司也常常以此拒赔。那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有条件的家庭啊可以在家中安装监控，在关注老人住家状况的同时啊，也可以作为保险理赔的证据，有助于确实发生了意外的被保险人呢获得保险的赔付。
3: 如今拥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了，堵车长途时打开智驾功能是一些司机朋友的省心选择。但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让不少乘客捏了把汗。
4: 顺风车的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频繁地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养神，乘客多次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6: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5: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7: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

0: 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1: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2: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3: 向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严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啊，主要会分布在三片区域。首先呢，就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会多阵性的降水，雨量的分布呢不均匀，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那其次啊，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目前呢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另外呢，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华南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出现。这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锦。
4: 好的，胡晓丹。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梯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梯。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检方当地时间3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称，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凌晨，俄防空系统拦截了23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赞比亚卫生部3号表示，该国今年上半年爆发麻疹疫情，目前已有119人确诊，其中4人死亡。赞比亚卫生部负责技术事务的常务秘书肯尼迪·利辛皮当天说，今年上半年该国共报告700例麻疹疑似病例，其中119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诊，目前92名麻疹患者在接受治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佛得角加时2-3不敌阿根廷，终结了本次世界杯的黑马之旅。赛后，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接受采访表示，我们没有辜负佛得角国家队的名字，今天虽然没能战胜阿根廷队，但我们从未这样踢过球，我们最终被他们战胜一球，但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此刻提示，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繁殖呢？专家建议，清洗时可以按照衣物水洗标的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晒后，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而且不具备烘干条件的时候，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可能会产生异味，滋生霉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那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现场情况如何？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呢？
2: 好的，伊鹏。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地时间4号早上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了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方面预计，本次国葬将迎来1500万到2000万的吊唁者。3号呢，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悼念仪式从4号开始，连续2天，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停放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供人瞻仰。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6号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仪式，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霍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以供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呢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那有关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都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姆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相关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别的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1: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伊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0: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伊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别官员被伊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3: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

0: 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 外界原本期待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面对面直接谈判，然而双方通过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进行的是间接技术性沟通，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不会进入最终协议。
2: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所有行为都将得到回应。此外，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没有让步，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
2: 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1: 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多地。
1: 简单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废水锅里。
3: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4: It's super duper hot.
5: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2: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6: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7: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2: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1: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而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7: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8: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3: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8: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9: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0: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从高空俯瞰，加沙城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11: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10: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12: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10: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13: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10: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克里姆林宫三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月曾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在当下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加快军事部署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 俄欧对抗态势有哪些新的特征？双方关系短期内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14: 我认为，首先，俄欧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移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2026年它的文件强调呢，核武器是其威慑与防御能力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把这个芬兰修法解释为对俄国家安全新的威胁，这说明双方都在用威慑语言进行自身的行动，实际结果是核议题不再只是大战略层面的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更频繁更直接的进入到俄欧日常的一个安全争论之中。第三呢，这个俄欧对抗也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的趋势。欧盟6月25日已经把对俄经济制裁延长到了2027年7月31日，并且要求尽快通过第21轮制裁。北约在2025年这个海牙峰会的时候也要求这个成员国到2035年把防务和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 GDP 的5%。这表明俄欧关系已经不是短期的危机管理，而是长期对抗的一个结构。
15: 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1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随着台风美沙克对于海上的影响逐步减弱，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将海浪的警报级别调整为蓝色。不过在北部湾以及南海的大浪过程完全彻底消散之前呢，对于近岸影响的海浪过程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今天到明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同时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广西钦州将会出现3米多的风暴增水。那预计下周的后期呢，台风巴威将会裹挟着巨浪狂涛来袭了。我国很可能会迎来今年入夏以来最猛烈的浪区过程，也请大家提前关注注意。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1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六号，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英国媒体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报道，6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长超过350万桶。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号开始男女单打第3轮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击败法国选手兰德科内什，职业生涯第18次晋级温网男单16强，并追平了费德勒保持的温网男单105场胜利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佛得角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经过加时赛以2-3惜败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主教练布比斯塔赛后表示，全队踢出了尊严和勇气，自己感到无比骄傲。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在今天的比赛中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因本方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布比斯塔说，我也要祝贺对手，他们展现了为何能成为世界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清华大学开放暑期参观，记者注意到今天到7月11号的即时预约名额目前均显示已约满。清华大学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为入校参观的访客讲解校园风物，讲述清华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打造校园实景课堂。另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的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期间如遇校内重大活动或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夏日渐浓，全国各大河湖湿地也迎来一年当中生机最繁盛的时节，水系充盈，万物繁育。
0: 每年六月至八月，青海湖的黄鱼便会成群结队奔赴湖周边最主要的几条淡水河流，开启他们的洄游繁殖之旅。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每年黄鱼的洄游季，这里都在上演着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节。湍急的河水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那河面上鱼鸟大战不停，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王小龙，河面上的鱼鸟大战究竟有多激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青海湖的入湖河流布哈河的河道边。现在啊，我眼前我就能看到许多的鸬鹚和棕头鸥。我大概的数了一下，现场将近有这个上百只的鸟儿。这些鸟儿中啊，像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啊，也是鸟类中就是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像这个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他们个儿头小，但确实是这个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这段时间啊，我们这个报道团队一直驻守在这里，我们也捕捉到了许多鱼鸟大战的精彩画面。这里的鸟儿们啊，为了饱餐移动啊，也上演了一幕幕就像人类一样的拔河比赛的争夺战。除了地面的争夺外啊，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刚刚捕获黄鱼的棕头啊，正准备离开时啊，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他们也是在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空中对决。但是相比于这个棕头在地面和空中的激烈争夺，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但却也危机四伏。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水面上一只鸬鹚突然间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它们最擅长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这个猎物。面对鸟儿们来自空中、水中，这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段总是争先恐后、奋勇向前，希望就是能够鸟口脱身。因为啊，只要游过了这段，声音的希望就多了一分。主持人，
0: 在洄游的过程中，不少黄鱼被鸟类捕食哈，那这会影响黄鱼的正常繁殖吗？
2: 其实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啊，虽然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这个展现，但是啊，我在现场看到，我们人类啊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他们铺就一条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像我所在的这个布哈河的旁边的这几座房子啊，就是当地牧民的家。这两天啊，我们在这里时不时就会看到由当地牧民自发组成的护鱼队啊，在为这些黄鱼保驾护航。在整个的这个洄游期间啊，有一部分的黄鱼会因为河水退去后，在浅滩处被搁浅。住在附近的这个牧民看到后啊，他们就会把他们转移到这个河道当中。同时啊，为了让他们就是能顺利的从这个入湖口游到这个上游啊，大家还会搬走这个河道当中可能会造成断流的这个大石块。也是为了防止黄鱼从这个河道游进到这个灌取当中啊，我们还看到当地牧民会把这个灌取的闸门会关上。其实啊，这一个个举措都是为了让黄鱼们的洄游能够畅通无阻。当地的牧民也告诉我们，像这个护鱼队的人数啊，已经从最初的20几人现在发展到了上百人。只要看到了黄鱼被搁浅，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喊一声啊，大伙都会来一起帮忙。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啊，其实正是人与自然之间最真挚的约定。那就是敬畏生命，各安其所，共生共荣。高原尽处之上，鱼游合唱，鸟飞鸿书。牧民们守护的不只是黄鱼洄游的生命之路，更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缩影。主持人，
0: 好的。
1: 随着黄鱼洄游进入高峰，青海湖畔的生态盛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当地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观鱼赏鸟的同时

0: 区，当地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观鱼赏鸟的同时深度参与
1: 我们这个青海湖。澄澈的青海湖伸向天际，岸边的草原铺展，开阔的高原尽收眼底。在湖边我们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随着波浪不断地向岸边涌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不时地掠过 水面捕食。这里水域水质稳定，沿岸植被茂盛，这份原生态的高原风光也为当地发展生态旅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解锁盛泉湾湖畔打卡的新玩法，当一天地道的高原牧民。我们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湖岸右侧的牦牛挤奶体验点。牧民师傅正手把手指导游客体验挤牦牛奶，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牦牛的脾气比较暴躁，一定要在指导下进行体验。那除了给牦牛挤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我们要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则可以在这里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牦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天然背景，不用滤镜，不用修图，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主持人，
0: 听上去就很让人心生向往哈。那么在这里，游客们还能够参与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1: 体验完户外的项目，我们还可以走进7月2号刚刚启运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座400多平方米的传统牛毛帐篷，既保留了游牧居民的原生样貌，也是集中展示游牧饮食文化的核心区域。那帐篷里呢，最受游客欢迎的就是手工制作糌粑和打酥油。这两项传统的记忆体验，在牧民的指导下呢，游客可以将青稞炒面、酥油和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非常考验臂力和耐心。我刚才也体验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累，几千次的捶打才能做出金黄的酥油。那帐篷里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手工奶制品等本地特产一一陈列。游客在体验之余，也可以把高原风味带回家。那到了用餐的时间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鲜嫩的牦牛肉和高原本地的野菜呢，在锅中翻滚，看着湖景，吹着风，吃着美食，哼着歌，格外的惬意舒适。其实我们逛完了这个整座生态体验区呢，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当地把牧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呢，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和可感知的文旅产品，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么目前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呢，也吸纳了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如果大家有青海湖的出行的计划呢，也不妨来这里看一看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体验一天地道的牧民生活。是，
0: 好的，毛宝武。
2: 南北水域同步书写着夏日的生命故事。那接下来视线转向江西，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整记录青头潜鸭自然

0: 方向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青鸟护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前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1: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六只、七只、八只，就会发现这个青头前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0: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巢、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营巢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前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严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2: 青头前鸭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头前鸭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0: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头前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表示，青头前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1: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3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三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世界杯进行时，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先后出现了3场点球大战，最终16强确定，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与此同时，德国、荷兰、克罗地亚以及本届世界杯最强黑马佛得角遗憾止步。
7: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明天还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是4次成绩是1平3负。加拿大是在16强赛中以1-0战胜南。

非，那这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凌晨五点，巴拉圭对阵法国队，这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三次碰面啊。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早起上班来不及做早餐，您是硬扛着还是抓个冷面包随意来解决呢？在浙江余杭一处地铁口旁边，一辆蒙趣的早餐车上最近悄然成为了上班族的心头号。六平方米，十多样早点，价格还比外面便宜一截儿。哎，这口热乎饭到底怎么喂饱了赶路人呢？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青、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早上8:30，浙江余杭创景路地铁站 B3 出口，一辆叫早点来的小餐车前陆续有市民排着队，鸡蛋、粽子、包子、玉米、豆浆等应有尽有。餐车不大，却透着踏实的烟火气。在附近上班的袁璐是这里的熟客，他掏出手机用社区上架的积分券换了一份早餐，一个月下来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
2: 可以使用一下积分的嘛，积分兑换的话能够省下一笔钱，早餐定价也比较便宜，总体来说就是能吃到廉价又实惠的早餐。然后呢，它的品质也很不错，味道也很好的。以前呢，出来以后在这条商业街上是很难碰到早餐点的，是需要自己去另外点个外卖啊。
1: 市民韩燕青说，这辆让匆忙的早晨多了一份暖意和实惠的早餐车，是真真切切把实惠送到了他们身边。
3: 我们住在这附近，每天早上下来遛弯遛弯弯，顺便把早点买回去，它既经济又便宜，还挺热乎的，到家孩子们吃完了就上学去了，挺好的，特别有烟火气。
1: 这辆萌趣十足的早餐车其实是创景社区今年专门为周边上班族量身定制的。余杭区仓前街道创景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顾新华在走访中发现，附近写字楼多，上班族居民不少，但早餐铺子要么远要么贵，很多人干脆不吃。于是社区牵线搭桥，引入专业餐饮公司运营，每天早上7:30到10:00准时出摊，还把定价刻意压低。
4: 我们现在推出的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15%到20%，就是主打体现亲民，在食品卫生、价格包括其他方方面面我们进行监管，做到放心、安全、卫生、美味。
1: 据了解，早餐车从试运行首日便服务200多人次，热气腾腾的便利已经融入周边上班族和居民的日常。顾新华说，接下来社区还将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招募志愿者，增设公益凉茶摊位，不断丰富服务场景，延伸服务触角。
4: 接下去呢，我们可能还会在我们社区范围甚至于全街道范围以内，有类似需求的也是人流量比较集中的，我们还会再继续的投放更多的一个早餐点，覆盖更多的人群。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

0: 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7: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8: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7: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9: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体育方面，世界泳联3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3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3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有关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据悉，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设施。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雨带不断扫过广东上空，强降雨持续，尤其是粤西珠三角地区。截至今天12点45分，广东阳江阳春市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江门台山、阳江阳西、茂名电白等6个县区暴雨橙色预警，广州白云区、佛山南海区、湛江徐闻县等11个县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需要警惕列车效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注意今天广东西部沿海市县仍风力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
0: 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配齐多语种导览，方便外国游客沿着梧桐街巷、江南园林、城际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2: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上海的首选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国际潮牌跨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店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这儿集中落地，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或骑行或漫步在梧桐林荫下，用一杯咖啡开启上海之旅的一天。新西兰游客莉莉说，
3: 这个区域最吸引人的是有各个种类的店铺，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看到了好几家本土服装品牌，店里的丝绸面料特别好看，中式设计美感十足。今天也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没逛完更多的店铺，但我已经觉得这些款式雅致精致，风格温婉大方。
2: 正午时分，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传统地标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危地马拉游客亚历杭德拉专程来打卡豫园的小笼包。
4: 小笼包应该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汤汁很丰富。我认为食物是每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食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以及他们习惯的味道，你可以熟悉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
2: 入夜后，许多境外游客选择换个角度看上海，有的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有的直奔陆家嘴，登上被誉为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在高空俯瞰上海夜景。据悉，上海中心大厦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同比增长68%。意大利游客罗拉说，
5: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夜晚看整个城市的美丽的方式，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把夜景尽收眼底，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1: 2026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艺、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打造全域联动的全球影响力夏日文旅矩阵，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餐、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依托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杯观赛活动、重磅国际艺术特展等世界级文体活动，提升入境消费增量，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40天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6: 表演太精彩了，他们真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2: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杨姆告诉记者，
7: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

0: 放在上海，足以证明上海在全球艺术领域的地位。
1: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让人仿佛置身深海之中。前沿数字展陈形式成为海外游客热议亮点。英国游客艾米说，
2: I love being immersed in the room, 完全沉浸在展厅之中，
3: 画面环绕四周，表现形式是非常创新的，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1: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多场国际潮流演绎、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绎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4: 自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 2.0 无纸化新政推行以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的增长动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63.2%， 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 2.9 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日国家离境退税 2.0 政策正式落地，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便民工具，各大商圈完成 2.0 版自助退税机全覆盖。尼泊尔游客普拉贾帕蒂说，
5: 我感觉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
1: 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说，
6: 实现了同比 4.8 倍的增长。今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离境退税的无纸化办理新流程，这一项新的服务举措，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各大商店也已经全面落地。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那这个服务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全环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办理。上海市也推出了一个上海市的离境地图线上线下版，同时在我们黄浦区的各大重点商圈都已经布局，同时在上海的两大口岸机场也都可以免费获取。
1: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于7月3日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围绕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六大主题板块落地百余场特色活动，同步完善入境便利、离境退税、跨境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持续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吸引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
7: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今年呢，我们更加聚焦以家庭为单位来沪消费体验上海之夏的各大场景，我们更加进一步凸显了整个国际友好消费环境的主题产品的发布。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8: 暑运开启，助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铁旅融合政策效应加速显现。铁轨载着万千游客奔赴各地山水，也让小众边境风光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4: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运行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新安北极公益慢火车，正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边境游热门打卡点。日前，百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趟列车，在清凉的盛夏中沉浸式穿行原始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凭借夏季平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原生态森林景观，成为海内外游客避暑找北的核心目的地。这支由东南亚游客组成的百余人旅行团，结束漠河观光行程后，专程搭乘6246次公益慢火车，从漠河前往塔河。列车沿嫩林线蜿蜒前行，窗外原始松林

0: 山间湿地与河谷地貌依次铺展，一幅原生态北疆画卷随车流动。列车长陈先强介绍，6246次列车是沿线林区群众赶集、求学、就医的民生交通线，如今借助铁铝融合的契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观景台。
1: 这趟公益列车现在不仅服务沿线百姓，如今也成了展示北疆风光的窗口。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以热忱的服务，用心接待每一位旅客。
0: 旅途中，随行文艺演员现场献唱，轻快的旋律迅速点燃车厢氛围，不少游客伴着旋律拍手互动，起身起舞，整节车厢里热闹非凡。这段穿行临海的慢旅程也打破了旅客对长途列车的固有印象。旅客彭美凤、黎文桥：
2: 我们坐这辆车都很开心，大家看着外面的天气，然后大家又一起的在车厢里面玩啊，觉得很开心。
3: 原本呢是以为是枯燥的，但是这个列车呢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林，那么一片的青翠，那么空气也清新，感受到一个进入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环境之内。
0: 在坚守公益底色，保障沿线群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铁路部门深挖沿线生态与人文资源，让列车的慢速度转化为文旅的新热度，为大兴安岭避暑经济与边境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旅行团领队赵丽丽：
4: 去年我们发了大概4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优化了一些行程，更是一票难求，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发了10几团。客人普遍认为说，全程走下来，对于我们在漠河绿皮火车慢旅游穿过临海这一段的话呢，客人是印象最深刻的，反响最好。
5: 暑假到来，不少家长都在寻找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遛娃好去处。对此，福建泉州推出特色研学新项目，把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桥坯老家书变成生动课堂。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这一次全新上线的桥坯暑期研学记和普通的参观展览相比，最大的亮点和孩子们能够收获的东西是什么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在泉州市档案馆展厅采访的时候看到，展厅内的一封封的泛黄的桥坯还有老书老票据是静静陈列，不少孩子在认真的观摩记录，沉浸其中。受访家长表示呢，实景教学感染力十足，孩子们也通过家书读懂了不少的华侨故事，收获满满。另外我了解到，这次活动是由泉州市档案馆联合鲤城区档案馆共同启动，以百年桥坯泉州记忆暑期研学季为主题，创新推出展览参观、文化讲堂、沉浸体验三位一体的专属研学套餐，串联起两大展馆资源，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沉浸式品读泉州的桥乡历史。不同于传统走马观花式的观展呢，本次研学以珍贵的桥坯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专业讲解员结合一封封跨海家书，生动讲述了老一辈泉州侨胞远赴海外打拼、心系故土、接济家人、建设家乡的奋斗历程，将厚重抽象的侨史文化转化为青少年能听得懂、记得住的鲜活故事，让家国情怀入脑入心。同时呢，活动是搭配了桥坯誊写、银杏复刻等趣味互动体验，让孩子们从看历史变成触摸历史，把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学习的暑期课程，在潜移默化中传承闽南侨乡文脉，也为暑期亲子研学增添了优质的新选择。主持人：
5: 好的。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

0: 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0: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现在又为什么要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3: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2: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4: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啊，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3: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性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0: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区分适用的症状？不同的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3: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2周。如果2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这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2: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4: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

0: 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东北、华北这一带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的。同时呢，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那种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凌晨，辽宁的抚顺就出现了特大暴雨，并引发了城市内涝，降雨量是达到了218.2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强降雨记录。那北京昨天傍晚到夜间也是经历了强雷雨天气，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预计呢，今后3天啊，像华北、东北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同时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呢，动力和热力的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利于风雹天气的发生。辽宁的北部是不排除有极端大风出现的可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南部、辽宁的北部和西部、山西东部、河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同时这些地方短时的强降水情况也会比较突出，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2: 嗯，好的，小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及强降雨发展态势，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我国自南向北面临多线作战局面。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西江及相关支流将发生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六月中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江河水位高，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剧。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会商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盯紧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滚动排查自然村组、养老院、工地工。

棚、民宿、农家乐、网红打卡点、漫水路桥等风险隐患，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强化城市低洼易涝区域和地下空间管控，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和危险地区群众应转、进转、应转、早转的工作要求，坚决避免群死群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媒体7月3号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了超4000例超额死亡。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的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90分钟内，佛得角队先后战平3个世界杯冠军。北京时间今天，佛得角队经过加时赛以2-3惜败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本场比赛，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的表现持续亮眼。目前，这位佛得角队门神的社交媒体粉丝数已经逼近2000万，而且仍在不断的攀升。他也超越了库尔图瓦，一跃成为全球粉丝最多的门将。而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他的粉丝数仅5万。此刻提示：7.1前后，一批有温度、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作品集中上演。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歌剧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在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不管是开店办企业的经营者，还是想学习技能提升自己的上班族，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或许和您息息相关。
1: 哎，人社部等四部门近日送出惠企利民大礼包，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免申即享直达账户，招用年轻人的企业每人不超过1500元的扩岗补助直接到账，想提升技能的劳动者参保满一年就能申领补贴。
0: 这些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年底，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的基础上，继续用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的报道。
2: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史波介绍。
3: 我们建了一个很超大的一个群，群里面有3000多个企业，我们不停地发公告，通过免申即享就完成了，就是企业是无感化享受的，他是没有感觉的，就是钱已经到他账户上了。
2: 史波所说的无感化兑付，正是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人社部门通过社保信息系统自动比对企业的参保缴费、裁员率等数据，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将资金拨付到对公账户，企业无需提交任何材料，也不用跑一步路。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即享，无感兑现。针对跨区域经营、劳务派遣这些特殊的企业，我们还保留了窗口兜底通道，确保政策不漏一户，应享尽享，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减负松绑，让企业有底气去稳岗位、扩用工。
2: 免申即享让企业享受政策零门槛，而真金白银的资金返还力度也在加码。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失业保险费，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20%。那么受益企业如何使用这些稳岗返还资金呢？陕西省

0: 助力企业提升员工业务能力。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才资源与就业职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向阳说：“
2: 首先是依据政策和数据赋能，精准锁定辖区受益主体，快速核查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确保政策找人找得准，执行快。我们建立了系统比对筛选、在线审核、公示确认、银行拨付完整闭环流程。对核准企业，我们通过人社厅的网上服务平台主动推送短信，提醒企业确认公示无误后，我们直接拨付到企业账户。
1: 每招一名年轻人会得到1500元以内的补助，这个数目基本覆盖了新员工入职体检、岗前培训等前期费用，实实在在降低了用工成本。广东省珠海市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引进师黄富宇表示，补助虽不发给个人，但企业招人底气更足了，就业机会实实在在增加了。
3: 通过这项补助呢，可以覆盖我们的青年员工招聘、入职成本等初期的成本，返还资金呢，直接补充到我们的现金流，用于我们社保的缴纳、员工薪酬、岗位留存，也激发了我们招聘人才的意愿。
1: 经办服务也在持续优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4: 有些中小微企业觉得返还金额不多，还得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太想申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明确让企业先确认，确认了再行发放资金，把选择权交给企业自己。还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最大化方便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1: 技能提升补贴的优化也是此次亮点，继续放宽参保缴费年限至1年，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政策受益范围。吴玲娜表示，此次还细化了正岗相适的情况，也就是考取的证书与岗位需求相匹配。
4: 在证书范围上，我们进一步聚焦，主要支持3类：一是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内的证书，二是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证书，三是数字化和绿色职业方向的证书，人员范围保持不变，仍然是企业在职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这样调整主要是为了引导劳动者紧跟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去提升技能，既有利于个人稳岗就业，也能更好地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八旬老党员康恒堂2004年退休至今，写下了近20本总计170多万字的党课笔记。他身患2次重症，依旧坚守宣讲一线。300场接地气的社区党课，把党的理论政策化作通俗易懂的百姓故事，成为邻里交口称赞的党课爷爷。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蔡威、马鞍山台记者金露、梁岩、唐燕的报道。
7: 我认为党员应该为广大群众服务，个人的安危放在后。
8: 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街道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85岁的康恒堂端坐台前，正在给党员群众上党课。他手边整齐摆放着的是一本本厚厚的泛黄的手写笔记。退休22年来，学习备课是康恒堂雷打不动的日常。为充实授课内容，他常年自费订阅

0: 当时信息报、文摘周刊、参考消息，并四处借阅党史书籍。每晚照顾好病重的老伴，他都会在书桌前研读各种党史书刊、政策解读，读到触动人心的地方便用红笔圈画重点，然后认真地摘抄到自己的党科笔记上，并写下自己的心得感悟。书桌之下近20本党科笔记分门别类，码放整齐， 170多万字，字字句句都是他深耕理论、牢记初心的见证。为打破理论宣讲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康衡堂还创新授课形式，讲解抗美援朝历史时，他亲手绘制地形图，讲述孙中山革命历程，他又细心勾勒近代铁路规划图，抽象厚重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直观鲜活。长期伏案积累、 反复打磨文稿，让他练就了脱稿讲课的硬功夫。每场党课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康老的默默坚守，完美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让社区党员、青年团员也深受触动。老党员秦家根，
1: 他就像呢一团火，默默燃烧自己，
2: 温暖身边周围人，
1: 他党员本色鲜明，坚持组织退休党员学习亲自背课写下170万字的材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我们打心里敬佩他。青年团员朱盈轩，
3: 我将以康爷爷为榜样，学习他踏实勤勉、持之以恒的精神，传承老一辈党员踏实奉献的优良作风。
0: 22年间，他义务上党课300场，即使病痛也没有让他停下脚步。 2007年，康衡堂确诊胃癌，接受胃切除手术。 输液间隙仍攥着笔记梳理讲课提纲，术后仅2个月便重返讲台。 2018年，肠癌确诊，多次化疗让他身体极度虚弱，家中妻子也重病缠身，身边亲友、社区同事纷纷劝他安心休养，
4: 但他依旧忍着病痛选择坚守宣讲岗位。康衡堂，因为当时上党课的人员中呢是以我为主的，我如果不上这一堂课去讲要特困，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是我的首要工作，也是党对我的最高要求。我必须完成党的任务，在我只要能动为党工作的时候，我就拼了老命我也要去完成。
0: 不完成，对不起我自己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对不起组织上对我的培养。多年深耕基层宣讲、热心服务邻里，康衡堂先后斩获安徽省全省百姓学习之星、茅山市优秀共产党员、茅山好人等多项荣誉。今年6月29号，他再次荣获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所在党支部获评茅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4: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老人始终谦逊平和，坦言所有荣光都应归功于集体。康衡堂，我个人认为这个荣誉不是个人的，应归功于帮助我、教育我的党和广大群众，应该归功集体。我要继续地虚心地向广大党员学习，我要进一步地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今后
0: 会更加努力，以此为起点，会做出比这更大贡献的事情。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康衡堂依旧每天提笔耕耘，持续更新党科笔记，还创新结对帮带模式，手把手指导青年党员备课宣讲。青年党员足启奇，
5: 作为00后的社区网哲员、新晋党员， 我主动以康老为标杆，入户走访，多跑腿，政策讲解多耐心，帮扶群众多上心，学着宣讲，传承红色精神。
0: 170多万字的手写笔记， 是一名老党员21余年的红色答卷。3尺社区讲台承载着他一生不变的忠诚信仰，只要身体允许，这位党科爷爷便会一直写下去、讲下去，
4: 让红色声音持续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康衡堂，我一定要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只要我能动，只要我有生命存在，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写下去。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
1: 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演习的最高境界。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罗敏，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莫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进入。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悉，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有分析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涉刘神玉煤矿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2人被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1级调研员胡慧松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2级调研员于张庆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7月4号下午，日本东京中野区本町一处住宅密集区域发生火灾。据东京消防厅等部门介绍，已出动28辆消防车开展灭火工作，目前共有7栋建筑仍在燃烧中，截至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情况报告。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收官，埃及队点球战胜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3-2战胜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1-0战胜加纳队。至此，本届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先后出现3场点球大战，最终16强确定，克罗地亚队、德国队、荷兰队等止步。 此刻提示，随着雨季来临，野生菌进入了上市销售的高峰期。医生介绍，野生菌中毒是我国夏秋季节高发的食源性疾病，其中胃肠型食物中毒最为常见，初期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胃肠炎。医生提醒，若食用野生菌后身体出现不适，应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把剩余的食材一同带到医院让医生鉴别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眼玲，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大家读信的日子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山海相隔，纸短情长，在烟火寻常的岁月里，总有一群人告别故土，奔赴远方。他们把青春交付荒漠戈壁，把坚守融进高原山河。
0: 他们是默默前行的工程建设者，远离万家灯火，迎着风雪严寒，伴着大漠风沙，在山河旷野间铺路架桥，筑通坦途。
1: 今天呢，就让我们拆开两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读懂建设者的坚守，品味动人的双向奔赴。
0: 在海拔数千米的西藏，雪山亘古不语，长风终年不息。稀薄的氧气，苦寒的气候，是每一位高原建设者必经的考验。
1: 青年电力建设者梁少钦远离故土，奔赴高原，承担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建设。他以赤诚初心扛起电网建设重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位驻守高原的儿子写给远方父母的家书。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不负你们的期许。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此刻正在西藏的施工现场，这里海拔极高，雪山连绵，长风浩荡，气候苦寒多变，条件远比老家艰苦，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高原作业的不易。这是我第一次踏足高原，参与雪域线路的建设。这里的高寒与缺氧是内地施工现场从未有过的考验。高海拔稀薄的空气让本就繁重的线路作业变得更加艰辛。身处西藏一线施工，高原环境时常带来的身体不适，偶尔也会心生退缩。但抬眼望去，山峦间成型稳固的干塔基础，穿梭纵横于沟壑山岭的施工索道，施工岗位上坚守的同伴，都时刻提醒着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少年立志扎根电力行业，本就该迎难而上，摒弃安逸。离家在外，最牵挂的便是你们。独自在外打拼后，我才深知平凡安稳的可贵。请你们放心，我在这里一切安好，已然慢慢适应了高原环境和施工节奏。儿子也希望你们在家少操劳多休养，天冷天衣，保重身体。我定会踏实工作，勤勉奋进，不负你们的期许。想念你们的儿子。

0: 一纸家书，字字赤诚，句句担当。从梁少卿朴素真挚的文字里，我们看见了新一代电力青年的责任和坚毅，读懂了远赴高原的迎难而上，更读懂了游子藏在心底对父母最深沉的牵挂和感恩。
1: 网友山川云了了说，高原缺氧严寒全是常人扛不住的苦，少年藏起疲惫只报平安，致敬雪域高原上的电力人。
0: 这位朋友叫做雾岛听风，他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短短八个字道尽所有坚守。
1: 搬砖小土妞说，同为工程行业从业者，太懂高原施工有多难，身体不适还要咬牙坚持，一边扛起工程责任，一边牵挂家里二老。愿雪域风雪善待每一位奋斗的建设者。
0: 有人远赴旷野与青春，以青春煮山河，有人静坐烟火，以深情后归人。世间最动人的爱情，是你奔赴家国山河，我守候人间烟火的双向奔赴。
1: 接下来让我们品读朱晓琪给小老项目赵伟写的信，感受跨越千里的惦念与守护。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眼铃。下面打开这封信，我在人间烟火等你归来。

亲爱的展信安，一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跨越山海的深情终抵心底，此刻我也满含爱意遥寄这千里相思。抬眼望向西北的方向，我的脑海里是茫茫戈壁，漫天风沙，还有坚守在荒芜旷野步履不停的你。从前总觉得山河浪漫，远方自由，直到你奔赴西北，我才真正懂得，工程建设者的远方从不是诗与花海，而是烈日寒霜风沙为伴，是日复一日扎根荒原和钢筋水泥为伴的坚守。我见过你镜头下荒凉辽阔的大漠，见过你被烈日晒黑的面庞，被风沙吹裂的嘴唇，也知道你日夜奔波的辛苦。我清楚铁路建设者的日常，晨起踏勘，顶着毒辣日光，暮色降临，众人归于安逸，你们依旧伏案复盘图纸。风沙侵蚀躯体，孤寂萦绕朝夕，一口简单的热饭，安稳的休憩，都是奢望。你向来报喜不报忧，只让我在家安心生活，可你的疲惫与不易我全都懂。你扎根荒凉戈壁，以匠心铺路架桥，用汗水浇筑坦途。世人皆赞叹路桥壮阔，山河巨变，却鲜少有人知晓每一份壮阔背后是无数建设者默默无声的付出和坚守。我为你骄傲，我的少年，你已身赴旷野，以平凡铸不凡。山海相隔千里，我们只能隔着屏幕互诉思念。我一切安好，你只管安心工作。身在戈壁，纵然前路有万般辛苦，不求你功成名就，唯愿你平安顺遂。记得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风沙天气做好防护，深夜作业务必注意安全。风沙漫漫，岁月缓缓，愿戈壁晚风温柔待你，愿山河无恙，项目顺遂。待大道贯通，风沙散尽，盼你褪去工装，跨越千里风尘，奔赴我身旁。我在烟火人间，期待我的少年平安凯旋。朱晓琪。

0: 谢小琪，以细腻的文字写下了动人的守候。山高路远，相思不减，遥遥相望，初心不变。
1: 我们说几位朋友的网络留言。网友晚风微醺说，最好的双向奔赴莫过于你扎根戈壁住大道，我守着人间烟火盼你归，不求功成名就，只求平安，这份远距离相思太戳人了。
0: 橘子海邮递员说，世人只见壮阔路桥，却看不见戈壁里日夜奔波的建设者，还有在家默默等候的爱人，等大道贯通，一定要好好团圆。
1: 落日航班留言说，明明满是思念，却只叮嘱对方好好吃饭，注意安全。细腻文字藏满温柔和包容，致敬所有击剑人背后默默守候的家人。
0: 高原风雪磨不去青年热血，大漠风沙吹不散人间深情，这些建设者以青春奔赴使命，把别离藏于心间，把责任扛于肩头。
1: 致敬每一位奔赴山海默默坚守的建设者，愿高原春暖，风沙皆柔，愿所有坚守皆有回响，所有奔赴皆有归途。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您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来家吗？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5: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到青海湖去看一场鱼鸟大战的壮观景象。
1: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儿啊，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螺。

0: 里，也就是黄鱼，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1: 每年的六到八月，为了繁衍后代，成群结队的黄鱼都会溯流而上，奔赴湖周围的主要淡水河流。其中布哈河作为青海湖最大的入湖河道，既是黄鱼逆流产卵的必经之路，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河面之上，鱼鸟相争的场面此起彼伏。那接下来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好。
2: 主持人好。
1: 哎，小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看到这个鱼鸟大战是个什么样的景象。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啊就在青海湖入湖河流布哈河的这个河道边，我眼前啊就能看到这个浅滩上啊停留着许多的这个鸬鹚和棕头。我刚才大概的数了一下，现场大概有将近这个上百只的这个水鸟。这些鸟儿里啊有通体乌黑、脖颈弯曲、这个长得长长的喙的这个鸬鹚，它们也是这个鸟类中有名的这个游泳健将。头部呈现棕色、通体雪白、嘴巴尖细的是棕头鸥。您别看它们个头不大，但却是这个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这段时间啊，我们报道团一直驻守在这里，拍到了许多的这个鱼鸟大战的鲜活画面。为了争夺黄鱼，鸟儿们上演的一幕幕类似于人类拔河比赛的这个争夺战。除了这个滩涂上的争夺，空中同样是他们的战场。棕头鸥刚捕捉到黄鱼准备飞走，就有同类上前抢食，他们在空中展开了这个激烈的对峙。和棕头在滩涂啊空中的激烈场面不同啊，这个水下的捕猎啊看似平静啊，但却危机四伏。就在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水面啊突然间翻涌，然后一只鸬鹚从水底猛地就窜了出来，嘴巴里是紧紧的咬了一条黄鱼。作为擅长潜水的鸟类啊，它们主要是靠这个潜入水底来捕捉猎物。面对空中水面鸟类的这个龙翻的这个追捕啊，河段里的黄鱼啊争相奋力的向前游动，只为向近地的这个逃离险境。只要游过这段，存活的希望就多一分。主持人，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鱼鸟大战之外，现场还有哪些是可以给大家说说的？
2: 其实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相争啊，是大自然弱肉强食这个生存法则的真实体现。而当当地的观众啊，当地的群众啊，也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啊，为黄鱼铺就一条这个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布哈河沿岸分布着不少的这个民族院落，这两天我们经常就能看到，就是这个当地牧民自发组成的护渔队啊，在为黄鱼的这个保驾护航。因为每到这个洄游的这个时期啊，不少黄鱼会因为这个水位下降而搁浅，牧民们啊发现后就会及时将它们转移到这个主河道。同时啊，为了保障这个黄鱼顺利逆流而上，大家搬走这个河道中容易就是阻塞河道的巨石，同时啊也会关闭这个灌取的闸门，主要就是避免黄鱼就是误入到这个肢体中被困。这一系列举措其实都是为了黄鱼的洄游之路能够通畅无阻。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护渔队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现在上百人。只要有人发现黄鱼被困，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说一声啊，都会一同前往救助。其实这些朴素的举动啊，真是当地群众与自然相守的生动写照。敬畏生命，各安其所，共生共荣。在这片高原净土，河流奔涌，黄鱼洄游，飞鸟盘旋，牧民们啊守护的不只是黄鱼的生命洄游之路，更是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主持人。
1: 好的，小龙。
0: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了。
1: 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鑫的报道。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4: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3: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5: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3: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5: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3: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5: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3: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6: 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3: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6: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法耐受，刺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民政部网站今天消息，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盈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当前，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此次高温天气主要受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现象的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4号独立日当天，全美将有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被打破，甚至可能刷新连续日、月度以及历史极值记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日前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到26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随着哥伦比亚队1-0小胜非洲劲旅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出炉。世界杯依旧是传统强势大洲欧美占据优势，16支球队，欧洲7支，南美洲4队。16支球队，欧洲7队，南美洲4队，中北美洲3队，非洲2队，亚洲0队。相比4年前，欧洲的球队少了2支，南美的球队增加了2支。中北美3个东道主凭借地利都顺利的入围，非洲保持不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受低涡的影响，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地局地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此外，北京今天的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携带雨具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0: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启幕，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0: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这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代的武林瑰宝齐聚，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厚重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4: 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3: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4: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13: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4: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 他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13: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4: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个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3: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4: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这个物料。
13: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品，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7: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直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0: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15: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 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1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

0: 个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1: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 哈梅内伊举行的国

0: 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三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1: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大约7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是有所加强的，加强成了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美沙克会于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残涡呢还会继续的向偏北方向移动，最终是在广西的北部减弱消散。那台风美沙克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应该说是比较有限的，登陆时的强度呢，也就是昨天晚上的第一次登陆强度啊，是热带风暴级。那别看它个头小，那从它台风的等级来看，强度其实也并不算太强，但它带来的降雨却是很强的。台风及其残涡的北上呢，是会打通这个水汽的通道，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急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北上。那这就会导致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苏、安徽这一带都会持续的有强降雨出现。预计呢，4号到7号，海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广西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呢，要特别注意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呢，受到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啊，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是非常频繁的。那像昨天晚上北京呢，就是经历了明显的雷雨大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冰雹。那部分地区呢，未来也是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那华北东北的局地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城市方面啊，石家庄今天晚上到明天就是大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北京和天津呢，是雷阵雨，长春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2: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广西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将在防城港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6号，北部湾海面、广西陆地自南向北有较强的风雨天气，需继续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白天到今天早上，沿海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整，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北纬25.94度、东经100.59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地时间7月3号，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赛中，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本场比赛是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历史上首次交锋，这是哥伦比亚队在缺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后，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此前哥伦比亚队的世界杯最好战绩是2014年晋级8强，1/8决赛中哥伦比亚队将对阵瑞士队。此刻提示，球场上球员受伤倒地，队医喷一下就能够继续比赛，这种喷雾是什么？普通人可以自行使用吗？专家建议最好别照着学。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介绍，运动受伤以后请牢记处置原则，停、护、冷、抬，也就是即刻停止活动，切勿按揉患处，用冰袋隔毛巾冷敷，同时抬高受伤的肢体，切记受伤初期热敷和按摩。如果出现无法站立、迅速肿胀、活动受限3类情况，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够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 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2: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

0: 等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1: 那么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啊，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1: 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可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投资。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 以往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这类重资产项目靠着通行费、租金、电费等等产生稳定现金流，但单项目投资门槛动辄数亿，普通投资者无缘参与。而 REITs 就相当于把这些巨型实体资产切碎拆分，变成小额可投资的理财份额。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全收益指数和普通指数区别在哪？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5: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 10% 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 40%， 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
5: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夕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1: 据统计，首批4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就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1: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7: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1: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7: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3: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14: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13: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15: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13: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14: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0: 政策现在调整了，买药确实是方便了，那么用药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13: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4: 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 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2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1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16: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0: 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里就有1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弃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块儿来听。
17: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18: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19: 阳坑。
18: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17: 剧中警方调查认定，炫岛理发店火灾起火原因是阳刚乱丢烟头，点燃了后院靠近理发店堆放的废纸盒板，火越烧越大，理发店存放的染发剂等易燃物被点燃。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20: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21: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20: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2: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2: 警官，
3: 我们不是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18: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20: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21: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9: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20: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22: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20: 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黄方军说到了小区业主老王的案子，他长期将捡拾到的废旧纸壳堆在接近楼梯的楼道里。2020年的一天，这堆杂物突然起火，楼上的一位邻居下楼逃生，却被这堆杂物挡住了唯一的通道，被严重烧伤。
22: 老王最终呢，也是被法院判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5: 3、2、1，点火。
2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9: 好 city 啊！
3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2: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7月4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早上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当地时间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33分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6月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器人系统、电子战设备的34家企业，以及10座机场和5处能源燃料设施。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2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推行系统性禁烟政策来提升公众健康水平，降低法国长期公共卫生支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凌晨1点，加拿大队迎战摩洛哥队，这将是两队各项赛事当中第5次交锋。加拿大队此前4次均未尝胜绩，1平3负。5点，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这将是两队各项赛事当中的第6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保持不败，3胜2平。美国费城体育场北京时间明天将迎来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的数万名球迷健康构成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强降雨的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首先咱们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1: 另外，晚高峰冠军情将聚焦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命运如何，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战列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单场淘汰赛，最终埃及通过点球战胜了澳大利亚，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现在16强的席位已经全部出炉了，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8强的争夺战就要正式打响了。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静阳你好。静阳，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上午的或者说早上的这三场比赛哈。
1: 好的，我们先来说关注度最高的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场。如果说赛前有人说佛得角能跟阿根廷打满120多分钟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相信，但是呢，在这个赛场上呢，确实是比赛就进行到了最后一分钟。那么在上半场呢，阿根廷是先取得进球，但是呢，在半场1-0领先。而到了下半场呢，佛得角的队员杜尔阿特是扫射扳平比分，常规时间战罢，双方是1-1战平。然后呢，比赛进入到加时阶段，第92分钟阿根廷打入一球，第103分钟佛得角又打入一球。那么到了第111分钟，阿根廷是再次进球，然后呢，比分就延续到了结束。那本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发挥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先后呢也是跨界了两脚高质量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另一场比赛里呢，埃及是通过点球战胜了澳大利亚，在加时赛里呢，包括在常规时间里，双方是1-1战平，加时赛也都没有进球，最后是埃及4-2击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球员是连失2点，所以呢遗憾的输掉了比赛。然后最后呢就是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在第14分钟的时候，哥伦比亚是1-0领先加纳。而这个比分呢也持续到了最后，哥伦比亚的琼阿里亚斯是接过对手从底线的传中，面对对手的防守漏洞，一脚推射将球打进，拿到了最后一张十六强的门票。好的。
0: 静阳，接下来就是八强了。然后刚才其实我们此刻主播黎春也说到，像明天的巴拉圭对法国，这是最热的啊。当然不是说赛事最热，是说这一天天气会最热。还有比如说后面有巴西对挪威啊，很多人这个今年特别喜欢哈兰德，巴西挪威这一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这种对决，你觉得八强里面哪些看点是你特别关注的？
1: 好的，那么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法国啊，高卢雄鸡他们对阵巴拉圭一场比赛，法国队的最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那再有呢，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场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他们也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世界杯上对阵，这场宿命对决也是充满悬念。再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星巴西和挪威的比赛啊，挪威人的战吼和五星巴西惊人的天赋，到底谁能够更胜一筹呢？再有呢，我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三场东道主的比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他们东道主的比赛，以及英格兰军团包括埃及和比利时的老将们的最后一舞，以及黑马瑞士、巴拉圭和哥伦比亚三支队伍都在向着世界杯最好成绩冲刺，这些呢都值得关注。好的。
0: 好的，静阳。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刚刚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佛得角。一个月前，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佛得角。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

0: 你以为九十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佛得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佛得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佛得角这样一个人口只有50万、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体系里长大。这也给那些在欧洲豪门国家卷不赢却依然拥有顶级技战力的非裔球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通往国际舞台的绿色通道。当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的球衣，在120分钟里疯狂逼抢，他们承载的就不只是这小岛上50万人的期待，可能还有更多的生活在海外的佛得角裔的移民被主流社会看见的渴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好，继续来说决胜美加墨啊、这是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这个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决胜美加墨。这段时间他们在进行一场比赛，就是预测足球比赛，然后呢人类也答题 AI 也答题，最后看谁答的比较多。
7: 没错，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胜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
6: 一开始人类竞猜团的各位成员还在憧憬着连续答对碾压 AI 的这种美好画面啊，
7: 美好的一个心愿。
6: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大家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已经把精力转移到了埋怨出题人上了。
7: 好家伙，下面呢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先来一块听听。
8: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9: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4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4战打进了8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2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10: 我是最近预测

0: 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

0: 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纳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伏特加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2，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2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2: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3: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4: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来关注晚高峰冠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该舰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时隔半年，近日有消息称，有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该舰。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命运将会如何？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战列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8: 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可能将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以及新型巡航导弹等。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看来，除了武器装备配置豪华外，该型舰的吨位与动力系统也与美国其他水面战斗舰艇有较大不同。
9: 特朗普级战列舰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个头非常的大，排水量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武备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
8: 不过崔义亮进一步分析，特朗普级战列舰缺乏适配的核反应堆，目前只是纸面战力强大。另外，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自推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崔义亮观察，
9: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 海上

0: 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代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特朗普级战列舰在争议声中缓慢起步，也引发外界关于战列舰存在价值的探讨。崔义亮认为，
0: 大舰巨炮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那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杨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强热带风暴级，即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之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呢还是有两片雨区是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一片呢就是在东北、华北这一带，这里呢是多阵性的降水，雨量的分布不均匀，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一片呢是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眼下这里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6点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广东的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上海北部，还有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另外呢像北京的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是会有暴雨出现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在广西南部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在下雨的同时会有那种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要关注的是在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北部、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从明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50元和30元。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明天在北京落下帷幕。
5: 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6号，北部湾海面、广西陆地自南向北有较强的风雨天气。
3: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号，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三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以及男女双决赛，其中女双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清晨6点进行，男双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中午12点进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
5: 最后我们聚焦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杨一冰、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1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4: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2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

0: 实现闻感返还，全程免声记响，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表示，
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2: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7: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竹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6: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8: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9: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8: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

0: 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 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5: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5: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
11: 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7分，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

0: 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你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号表示，我们今年。

0: 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 3.0， 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元首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地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滕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1: 从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三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六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七月一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它的话语权。它不仅

0: 集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七月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六月三十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七月一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0: 从这个三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这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呢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这个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啊，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帮的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他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

0: 上的，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它一块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海峡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它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唐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唐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的，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啊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 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黎南部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的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珍珠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珍珠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 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

0: 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种这个态势，同样呢也不可避免呢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以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僚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

0: 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1: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的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也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向这个作战的时候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
0: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1吨、2吨、4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10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 那个日。

0: 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2: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啊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为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一个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2、T-38 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1: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0: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这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 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的拿到的是$145亿，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83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就像滕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潜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2: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人战舰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人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它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的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今晚啊，春天姐姐和你说一个魔法吧。哎，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很多现象啊，好像有一个神奇的按钮在操控着。比如大自然有按钮，它能推动万物的运转。春天过了以后是夏天，夏天过完了，秋天来了，秋天结束以后是冬天，这是大自然的按钮。还有小动物身上也有按钮，鲸鱼有喷泉的按钮，熊啊蛇啊有冬眠的按钮。好像有了这样神奇的按钮，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奇妙。所以春天姐姐小时候就很希望有一个神奇的按钮，一按下去就能帮我解决所有的麻烦。比如当我让妈妈生气的时候，我按下按钮，妈妈就高兴起来了。再比如我短发的时候，希望有一个神奇的按钮能让我的头发马上变长。要是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按钮，生活该多么美好啊。嘿，这个想法可真有趣。下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播讲一个绘本故事，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按钮这个有趣的东西吧。这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名字叫当孩子开始思考超厉害的按钮，我们一起来听听书里的世界。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只神秘的手按下了人类的聪明按钮，人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厉害了。从那以后，人类只要拍拍脑袋，大喊有了，嘿，就会想出好点子来。仔细想想，人类发明过的很多东西也都有按钮啊。比如电话机、电灯、飞机、汽车、电脑、手机等等。有了按钮，我们就可以控制很多东西，让它们的状态发生变化。比如开电视、关电视、关窗帘、开空调、停车、倒车、乘坐电梯。按钮可以控制很多东西，也可以控制很远的东西，就像变魔术一样。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因为有人安装了很多按钮呢？秋天到了，该按一键变黄的按钮了，于是叶子变黄了，然后慢慢地飘落。花朵也有各自的开花按钮，有的花先开，有的花后开。风来了，蒲公英准备发射种子了。有时按下一个按钮，很快地上就长出了蘑菇。太阳和月亮可能是在一个转盘上，按一下按钮，太阳转到了天空上方，再按一下就会变成月亮。下雨很复杂，要依次按下乌云、闪电和打雷的按钮，最后才能按下下雨按钮。如果顺序错了，可能就会在有太阳的时候下雨。而有些按钮一旦被按下，很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比如地震。动物可能也有自己的按钮，变色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按下变色的按钮，这样看起来就更有亲和力了。夏天来了，天很热，只要按下换毛的按钮，动物身上长长的毛发就会脱落。
秋天按下导航按钮，大雁开始飞向南方。猫咪和狗狗身上隐藏着不同的心情按钮，有时开心，有时生气。按下熊的冬眠按钮，熊就会沉沉地睡去，只要再按一下，它就能醒过来。那我们身上有按钮吗？擤鼻涕的时候要触到鼻涕发射按钮，才会把鼻涕全部擤出来。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只要按按头两边的瞌睡按钮，就会觉得很困很困啦。在床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全身的快乐按钮就会被触发。或许这些按钮谁都有，也不够特别。我难道没有专属的超厉害的按钮吗？比如可以吐出金子的按钮，发射光波的按钮，一键变身的按钮，放屁不臭的按钮。拍拍脑袋，大声一喊，有了，是不是就能触发超厉害的按钮呢？可是我发现没用，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也许每个人的超厉害按钮都长在不同的位置吧。有的人可能在腋下，按住的时候好痒啊。难道在脚心？感觉也怪怪的。这不是想象中超厉害的感觉，反而啊，觉得自己很傻。也许超厉害的按钮有意想不到的触发方式，用锤子砸才能触发大力按钮，正确拼出恐龙的骨骼才能触发谜题按钮，翻转磁极才能触发的磁悬浮按钮。也许超厉害的按钮不是一个单独的按钮，而是一组按钮，像圆号、钢琴、计算机键盘的按键那样。晚上趁我熟睡的时候，妈妈会偷偷按下我的长大按钮，这时按钮小人就开始工作了。他会帮我接上新的头发，把松动的乳牙翘得更松一些，他会让我的指甲变长。他们的工作很繁重，就是希望我快快地长大。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偷偷地按下妈妈的按钮，比如我惹妈妈生气了，我会按下她的消消气按钮，这时消防小人儿就来帮她灭火了。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按钮，不要被别人随意地按到，比如被坏人按下反话按钮，你就会说出难听或者伤人的话。抢答的时候被对手按下愚蠢按钮，按钮小人可能会让你的脑袋变得一片空白。不过当我们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最好介绍一下自己的按钮，这样大家才能相处愉快。比如我有自来熟的按钮，比如我可以按下笑个不停的按钮，保持微笑。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朋友的话，也可以按下发射信号按钮来寻找朋友。或许整个宇宙的运转也是由按钮控制的，比如地球最近有点干旱啊，多下点雨吧。

0: 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喇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邵胜义。想获得一个让头脑更聪明、身体更有劲儿的神奇魔法吗？秘诀就是每天适当运动。这个魔法很有趣，快来试试吧。
2: 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3: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4: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6: 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八集《神秘舞姬》的下集。上次咱们听到阿达拿着焊结在一片低矮废弃的土地间跑着，突然他被埋伏的马匪抓住了。就在这时，阿达突然冲着马匪说：
7: 应该是你求我饶了你。
8: 头儿，他是不是吓傻了？
9: 屋顶上面突然出现了市集上那个让张骞救治的孩子和其他几个同伴。阿达把焊结扔了上去，他们随即按动了机关，三个马匪立刻被脚下的网包住，掉在了半空中。
8: 你这个小乞丐，我上了你的当了！赶快放我出去！
7: 像你们这种只会打劫的马匪，想发财得靠脑子。
8: 诡计多端的小鬼，总有一天你会落在我的手里。
7: 反正焊结在我这里，你先想办法怎么下来吧。再见，走喽。
10: 快回来！
8: 放我们出去！
10: 快给我们放下来！
7: 班主，班主，这焊结，汉使天天拿着不肯放手，说这个重于千金呢，肯定特别值钱。
11: 班主，好消息！安国侯府今日晚宴，要咱们戏班去表演。安国侯说了，报酬双倍，有贵客。
9: 听到这个消息，阿达心里有点犹豫不决。安国侯的报酬还真不错，没准儿还能顺手弄点好吃的东西回来，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可是又不能让赴宴的张骞发现了自己。想来想去，阿达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脱下了乞丐装，套上了舞姬的裙纱，恢复了他真实的身份，舞姬塔纳。
12: 是是是，对对对，
13: 你看看，
14: 肉的真好，
15: 真好，
14: 好看。

0: 装哑巴的方法瞒过了张骞。趁着喧嚣的酒席，塔纳快步走出，寻相侯府的仓库而去。
1: 哼，这么多好吃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哼，是酒香。
2: 是阿达吗？
3: 是啊。大人认错了，我是塔纳。
2: 估计嫂子好了。
0: 塔纳怎么也没有想到，张骞其实已经认出了自己，并且悄悄地尾随他来到了仓库。
2: 我把你当成朋友，真想不到你一路上都在骗我，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人，我有难言之隐呢。
2: 你本性不坏，现在大错尚未酿成，只要你交出汉杰，我既往不咎。
0: 面对张骞一连串的质问，塔纳越发的慌乱，转身想跑开，却反而碰倒了架子上的贡酒。这响声立刻引起了仓库外军官的注意，塔纳下意识地跳窗而逃，剩下张骞和冲进来的军官撞个正着。
4: 什么打碎了？
5: 这是个误会。
4: 啊，你打碎了进贡给大王的葡萄酒，抓住偷酒贼。
6: 是。
7: 等一等，这位是我府的客人，是汉使大人，还不快放手？
4: 汉使可有证据？
7: 还是可否出示汉杰？
2: 惭愧，汉杰已被盗。
4: 既然无法证明是汉使，贡酒又被打碎，卑职实在无法向大王交代。哎，
0: 无法出示汉杰的张骞被当作盗酒贼关押了起来，连安国侯也没了办法。月光下慌忙逃跑的塔纳一口气跑到戏班门口，推门而入。昏暗的房间分外的宁静，他背靠着门大口地喘息着。突然桌上的灯被点燃，借着灯火，塔纳猛然发现静鹿晗就坐在屋子的中间。
8: 要是路上没见到你们这几个小鬼，我还真找不到你这地方。识相的就把汉杰交出来吧。
1: 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们。
9: 我们不认识。
8: 嗯，真的不认识？
1: 真不认识。你抓他们没用。
8: 看来不给你们上刑，他们以为我们傻，也不会说真话。
10: 哎，大哥，我看行。
1: 放开他们，放开他们呀！汉杰，我给你。放心吧，姐姐一定会保护你们的，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
0: 马匪终于抢到了梦寐以求的汉杰，塔纳抱着惊魂未定的小伙伴们不知如何是好。塔纳心想，汉杰得而复失是小事，张骞一路待自己如同亲人，又救过自己的命，如今又因为自己的过失被错抓入狱，心里越想越后悔。想着想着，天已大亮，城门外唐义父拿着阿达的画像还在四处寻找阿达的下落。
11: 请问是否见过这个人？
12: 啊，
11: 你好。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
0: 善良的唐义父惦记着塔纳的安危，这一切也被一夜未眠的塔纳尽收眼底。塔纳远远地看着唐义父，却没有勇气相见。就在这时，寻不到下落的唐义父等到了一个

0: 更加惊人的消息。
1: 三日后再次对偷盗贡酒者张姓汉人行刑。
2: 这是要行刑了？
3: 是张姓汉人，张谦不可能偷盗贡酒。
1: 谁在乱喊？把他赶走！
3: 放给我！
0: 唐义父被士兵们赶走，隐蔽在一旁的塔纳焦急万分，立刻转身奔向关押张谦的地方。
4: 我要把这些种子都带回到家乡去，让大汉的百姓们也能吃上美味的葡萄。我相信在这条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也将会有大汉的物种和丝绸，这条路会更加的富裕和繁荣。
5: 大人，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来救您了。
4: 你来救我？
5: 大人，快跟我走吧。
4: 不行，我不能走。
5: 官府已经贴出告示，三天后要对您处刑啊。
4: 你只要拿出汉结就可以救我。
5: 大人，都怪我，青罗汗找到我把汉结抢走了。没有汉结您现在有危险。
4: 我张骞身为汉朝使臣，绝不能够背上逃犯的污名，我一定要证明清白之身。
5: 大人，是我错了，三天之内我塔纳要找回汉结，如果找不到我就投案自首，替您洗脱罪名。
0: 羞愧难当的塔纳向张骞施礼后悄然离开。这位重名节而轻生死的汉使大人让塔纳敬佩，他暗下决心，就算把交河城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回汉结。然而塔纳究竟能不能找回汉结呢？
6: 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接着收听吧。

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2: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2: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

0: 商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 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9: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配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4: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9: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九天达到千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9: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20: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2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9: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9: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3: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4: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4: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官聚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7: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2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 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7: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9: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9: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 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

0: 号一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五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六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七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八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三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28，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云南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测和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0，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在一个小时内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造成当地震感明显。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地震昆明局、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对大理东至洱海、洱海至西翼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大理往返昆明、丽江、香格里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今天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将达40毫米至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北京时间今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4号说，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3号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一份中期报告，称酷鹏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针对目标。酷鹏由韩裔美国人创立，2021年在美国上市，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但约 90% 营收来自韩国市场。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号，英格兰队将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据英国媒体消息，由于墨西哥城体育场开球时段预计将出现雷暴天气，闪电概率高达 90%。当地气象专家建议比赛官员必须保持雷电安全程序的准备状态。据报道，4号晚些时候，国际足联会继续与组委会商讨应对方案。墨西哥城位于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夏季的下午到傍晚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这两天您那儿热不热呢？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和六月的局地高温无缝衔接了，更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是北方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此时谁不想找机会就躲进有空调、有电扇的地方消消暑呢？近期热浪也是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在欧洲热销，电扇等纳凉产品也是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广东江门某空调企业六月在法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意大利市场同比增长30%。今天我们就来清凉一下，聊一聊在汗珠子往下滴的时候，身边的空调不制冷的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走红海外的山西一小区楼顶喷雾降温的方式适合推广吗？空调加电扇的组合用法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魏教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这一次这高温啊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欧洲好像对高温的这个天气抗性更差一些。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认为啊，就是欧洲它装空调的这个装机率比较低。
1: 确实近年来啊，特别是今年欧洲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反映出欧洲的空调包括家用包括在各类建筑当中的应用啊，普及率比较低。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气候的原因，欧洲呢普遍纬度比较高，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那么夏天呢过去只有22度23度，一年到头啊也热不了几天，老百姓开开窗户通通风，最多用风扇就能对付了，所以就没有装空调。

0: 的习惯。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百年的老建筑，墙体非常厚，窗户也很小，那么本身呢隔热性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老建筑啊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上呢也不能随便的打孔装个空调室外机，那么这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审批啊、投票啊，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三一个原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呢一方面电费，也就是用空调的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安装费特别贵，装一台空调的容积费啊，可能就到1500到3000欧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甚至比空调还贵。那么第四呢，就是环保政策啊，近年来有些争议。但是呢，近年来就像您说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一种刚需。
1: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呀、啊、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0: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事物，在欧洲呢应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小。那么欧洲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孔啊，没有办法装室外机。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空调啊，就把室内机放在室内，同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器的管路，包括制冷剂的管路啊，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它的空调更省电，效率更高，而且呢，室内安静，室外呢排热效果好。那么欧洲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安装这种室外机，那么就这种移动式的，通过这种软管的连接，那么实现了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样就可以省下来打孔的费用啊，省下来安装的费用，综合成本呢，在欧洲反而比安装分体空调要便宜一些。
1: 说到这个所谓降温神器哈，最近还有一段视频特别火，哇，那个看着特别的科幻，就是在中国山西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哦，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哎，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种看起来都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哎，未来值得推广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哎，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那么在这里面呢，做这种屋顶雨的雾化降温啊，实际上呢，它既可以使得这个水雾的这样的一些水珠，那么通过蒸发我们的周围的从空气当中啊，从太阳辐射当中吸热，那么蒸发降温，使得建筑物的表面和咱们的室外机啊，空调室外机工作的这样室外的周围的微气候啊，迅速的降温，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蒸发吸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确实是能够使得建筑物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温度得到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呢，应用在山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原因是因为山西啊，实际上是非常凉快的。那么整个夏季呢，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实际上是没有装空调。通过这样的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雾化降温啊，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物周边的，特别是这些高层住宅啊，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包括一些对室内环境要求并不是太高，那么降温环境，比如说工业的厂房啊、仓库啊、一些市场啊等等，它的出资非常低，安装呢也很简便，作为一个辅助的降温的措施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住宅来说啊， 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面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环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感受到这样一个温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室内环境啊，咱们建筑物特别是咱们的住宅啊、办公啊这些啊人常在的这样一些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喷雾呢，实际上它还要注意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咱们中国的未来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高质量的发展啊，也一定是追求不仅是温度的降低、湿度控制，更重要就是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咱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以及咱们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些同仁嘛，都在高品质的健康的室内环境这个领域里面先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进展。
1: 所以说说到比较传统的这种室内降温的方式，那就是开空调嘛，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每年啊到比如说天气热了，大家刚开空调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感觉这个空调好像不太制冷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空调应该是该加氟了。所以这个氟它是怎么让房间变冷的？空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降温的呢？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车上的空调要是不冷了，
1: 对，
0: 大家就说是不是缺氟了或者要加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过去咱们的冰箱啊制冷，这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20-30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臭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剂。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儿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制冷剂，那么在空调里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室内呢它蒸发吸热。那么就像咱们酒精啊这个涂个清凉油啊会觉得特别凉爽，那么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蒸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蒸发呢把室内的热量带走，然后呢就变成了气体。那么通过咱们空调的管路，刚才您也提到了欧洲实际上就用了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根管，那么把制冷剂呢就从室内气态的就输送到了室外。那么在室外呢再经过相应的压缩机，经过相应的冷凝器，在这里边呢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又变回成液体，把热量呢就搬到了室外。那么如此循环往复，再把液体呢输送到室内机，咱们空调的室内机再蒸发又能制冷，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源源不断的搬送到室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空调应该说它不是制造了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通过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流动，那么就像咱们的水泵把咱们的水从低位往高位这样的一个搬运一样，那么空调呢就是用制冷剂作为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搬运工，把热量从室内呢送到室外。如果制冷剂呢在运行过程当中啊也会向大气环境当中有一定的泄漏，有些阀门的地方，有些焊点的地方会慢慢泄漏一些，那么泄漏了它不够了，那也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热量搬运工不够了，它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呢就差很多了。所以在夏天开始咱们的空调运行之前，除了要进行这样相应的滤网的清洁啊、电器的检查等等，也需要检测一下制冷剂是不是够用。那么在这里边充足足够的环保的制冷剂，就可以保证咱们一夏天的空调制冷的效果了。
1: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空调的使用啊跟环保之间好像存在一对矛盾的。我们看到中国气象局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制冷剂跟老式的氟利昂相比，在成分和对环境的影响上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0: 过去的老式的氟利昂呢主要是像 R22 还有一些制冷剂呢用的是 R11， 那么 R22 呢实际上它里边还有

0: 终止了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啊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呢又保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和高效的运行，那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方面，那么实际上也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制冷剂的生产、充注和供应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发展得越来越好的。
1: 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轻浮碳化物管理的通知，环大气2026八号啊发布了。那所以这个通知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
0: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核心呢就是对两类化学物质实施全链条，也是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维修、报废、回收，那么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给管起来，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对臭氧层这样的一个破坏。这里边主要有两类物质，一个呢是叫做消耗臭氧层物质，比如说咱们过去的老的空调里，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用了几十年的这些空调，它里边呢就含有 R22，刚才您提到的氟利昂，那么它呢是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这部分是要特别严格的管理。第二一类呢，实际上就是叫做轻浮碳化物，也就是 HFCs，就是现在咱们家用空调的常用的，比如说 R32 啊、R410A 啊，它呢不直接破坏臭氧层，但是呢它会具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效应，那么也就是在京都议定书里边所要求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六种温室气体当中，那么实际上就有 HFC，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氢氟碳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对臭氧层破坏，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零了，不会破坏臭氧层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的这种效应。那么从咱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现在呢要求各类生产企业、使用企业，一直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拆除、维修、回用，那么在这里面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这些化学品呢不滥用、不泄露、不非法的排放。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正在从保护臭氧层进一步走向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哈。我看到有评价说这是二代制冷剂加速退场，三代制冷剂总量锁死，四代制冷剂正式上位的一个行业分水岭。所以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比如说去买空调啊，会使用空调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仍使用 R22 空调的消费者呢，未来呢可能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氟，也就是加制冷剂越来越贵，而且配件呢也越来越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如果还采用的是二代制冷剂，那么应该是加速退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目前量大面广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三代制冷剂，也就是 HFCs 啊，包括 R32、R410A 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呢，经过2016年，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伊加利修订案，那么就将 HFCs 纳入管控，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削减的时间表。那么中国呢，在2021年正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从2024年起就冻结了 HFCs 的消费量，在一个基线水平，也就是未来不再增加了，那么并且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你刚才您提到的四代制冷剂，也就是包括天然制冷剂 H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 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1/10，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商用的制冷剂，包括冷冻冷藏的设备开始慢慢使用 R290，也包括一些热泵，那么在这边使用了 R290。所以呢，给大家可以简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选新的空调，仍然可以选 R32 制冷剂。那么目前呢，咱们有新国标的一级能效这些产品，那么都能够让大家既可以用得省心，也可以用得放心。

0: 那么，对于使用中的一些空调呢，建议还是要定期做好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确保咱们的制冷剂啊不泄漏，不要自行添加或更换制冷剂。原因是制冷剂当中呢还含有一些不凝气体或者是易燃易爆的这样的气体，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的效果和运行的安全性都产生影响，还是要找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维保。而对于一些老旧的空调，确实需要淘汰了，相应的国家呢也有相应的政策补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以旧换新，更环保也更凉快的应用空调。
1: 没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高温天气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谁不想赶紧吹吹空调、电扇，凉快一下呢？不过，制冷设备的使用也加大了用电的压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空调和电扇的组合用法，能够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感觉空调制冷效果下降，那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
0: 各位听众好。
1: 刚才呢，其实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空调的制冷剂和相关的使用方面的安全知识科普。那如果我们感觉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了，除了可能是制冷剂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缺少制冷剂了，还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一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洗啊，相应的风量就会下降10%到15%。那么如果连续几年都没有清洗呢，那基本上每个这个空调器的它标称的这样的一个供冷量就可能下降30%到50%，那室内肯定就是夏天用的时候就不凉快了，而且呢对健康呢也不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夏天使用空调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滤网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仅能够保证空调的送风，它的送风量够，它的制冷量也就够了，而且呢能够保障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室外机的散热。大家也都经常会说室外机一开轰的一声，而且多台室外机在一起往外送这样的一个热风，有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那么在这里面，室外机的散热呢，确实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特别特别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对室外机的这边冷凝器的翅片啊进行清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散热环境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改，那么使得它更好的通风散热。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一内一外，室内机主要是滤网和风量，室外机呢主要是散热，保障的效果要好。
1: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哈，也是说跟空调降温效果相关的，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你最好把电风扇也同时打开，哎，这样呢既省电，还能够让房间凉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哎，您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实验和很多的老师们啊通过做实验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省电的技巧。那么在这里面，风扇呢它本身呢并不能够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但是会增加风速。那么咱们人呢在这个夏天啊散热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或者这样一个机理呢，实际上是通过咱们皮肤表面的这种出汗以及汗液的这样的一个蒸发。那么如果是空调的降温呢，是真的是把温度给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咱们人体那么与周围环境的

0: 这样的一个温差，使得咱们的散热量增大。但是呢，风扇呢可以增加风速。那么咱们把空调温度啊，比如说设到了26度，但同时呢把风速提高，我利用风扇啊，利用其他的这样一个提高，这时候呢你相应的感受啊，即使空气是26度加上风扇，那么你的体感温度也能到24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呢把风扇啊，这个风速调高一点，对短时间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感上的这种凉快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到夜里啊，晚上大家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别吹着，这时候呢，温度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太低，然后呢，这时候风扇就得关上，然后呢，风速呢调到最低，也就是在不同的活动的状态下，那么对于空调的温度和风速的这种要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那么，当我从室外回到室内，或者是在商场啊、在高铁站啊、在机场航站楼啊，这些你需要走动、需要跑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空气的温度降到22度、23度，你还是会觉得哎有点闷、有点热。这时候呢，不如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呢，加上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又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10到20分之一，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摆放，这个事儿好像大家也很好奇了哈。有一种说法说，你最好把风扇的这个头啊朝着窗户外面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0: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器的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器的风口上，然后通过这个它的这样的一种散流的作用，让咱们空调室内机吹出来这个风啊，就不要直接吹到人的头上，这样感觉很不好。那么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制造企业啊，在这里边把空调送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啊，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做了，而是把风扇啊，最好是放到咱们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那么向屋里来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空调它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送风，那么实际上是贴着咱们的墙壁，咱们的空调的室内机啊，多安装在这个墙上。如果是柜机呢，那么也会立在墙角。这时候呢，特别是对于咱们安在墙上的这样的分体空调，那么它向下送风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就可以把冷空气输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避免了局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1: 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0: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个短袖啊，穿着个 T 恤啊，实际上是比较凉快的，有助于咱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散热。这时候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5度上下，那么25度到26度，或者25度到24度。那么如果是要在 跑动啊，或者是在逛商场啊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建议就像您刚才说的，增大风速，我们局部增加一些风扇。那么这时候呢，25度、26度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排汗，那么汗液蒸发，感觉到冷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不是越低越好，相反，确实越低，咱们的空调的设备是耗电量要更大，因为越低的蒸发温度，或者叫越低的这样的一个送风温度，往往会导致咱们压缩机那么工作在一个更难更大的压缩比的工况下，它耗电量更大。
1: 嗯，有朋友呢为了省电啊，可能会习惯比较频繁的开关空调。那如果我们综合节能省电还有制冷的效果来看，每次我们关掉空调然后再打开空调，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最佳间隔哈？另外呢，相比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面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譬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关的。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在回来之后呢，短时间内空调确实，那么例如前10分钟，那么到前15分钟，一般来说空调会工作在满功率下，确实也会比较耗电。但是过了之后呢，如果是我们的现在常用的这种高能效一级能效二级能效的变频的机组呢，它会自动的把相应的频率就给降下来了，压缩机的频率降下来，也就是把电耗大幅度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与压缩机的这样，也就是空调器里边最关键的耗电量最大的这个，通常放在

0: 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咱们现在的电网公司啊，也建议大家多选用，比如说有这种变频的空调啊，能够来实现软启动，不要把启动电流搞得那么大。这时候呢，能够既满足咱们对舒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凉快的要求，又能够有效地降低咱们对电网的这样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1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哎，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这里面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面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啊彻底的去解决吸网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啊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哎，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吗？
0: 那么集中供冷呢，应该说和咱们的中央空调啊，确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央空调呢，往往是指它叫集中式的空调系统，那么它往往是指一栋楼啊，或者是这个几栋楼哎在一起，那么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冷的系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制冷机房，在这个机房里面呢，有相应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的大的多，它的效率呢也会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冷气送到室内。那么也就是说集中空调系统或者叫中央空调呢，往往服务范围就是一栋楼，它相当于有这样一定的规模效应，比每一个分体空调啊，它装室外机啊，它的运行调控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是适合办公楼啊、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个家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系统呢不太适合居住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飘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 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

0: 空调系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一栋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 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它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啊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啊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这些处理。
1: 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式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机的冲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譬如说22度正负0.1，湿度呢45%或者50%正负一，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一，正负1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0.1、正负0.2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对于空调制冷、除湿、洁净，它的要求呢就更高了。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也有很多特别好的我们的设计院、我们的制造业的企业，也都匹配了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升级的这种需求。现在咱们都是完全可以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也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 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供冷，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能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觉得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固执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体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的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的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液轮，所以这里边呢液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 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是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了，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面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一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

0: 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等地开展多次行动，抓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声明还表示，伊朗安全部门在该省两地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被逮捕。伊方称，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枪支、多枚手榴弹、四部无线电设备以及一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并查获大量弹药。声明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经多国警方调查，日前造成三人受伤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为一名乌克兰籍女性，她在作案时伪装成男性以掩人耳目，目前仍在逃，已经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6月29号晚，与法国相邻的摩纳哥一座公寓楼门厅处发生爆炸，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摩纳哥政府官员说，这个欧洲袖珍国首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袭击对象为58岁的乌克兰裔富商及其亲属。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收官，16支球队将在1/8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相遇，无疑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向来不乏名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两队在1/8决赛遭遇，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在目前双方的大名单中，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只有一个人 ，C 罗。最后是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张哥带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了。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3-2险胜了佛罗角队，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则是1-0小胜加纳队。更多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聊聊世界杯32强赛的最后3场，刚刚给大家已经汇报了今天这3场比赛的结果。阿根廷过关但险胜佛罗角，埃及队过关但是通过点球大战，哥伦比亚过关但是也只赢了加纳一个球。今天直播间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咱们得上来就得说说佛罗角。昨天晚上我们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您那会儿还在说阿根廷队不会遇到太大的考验，今天这考验不小啊。
6: 是，昨天我在这方面确实是把所有的重心都压在了阿根廷的身上啊，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从各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阿根廷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还是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吧啊，所有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整个比赛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比的震惊啊！我觉得这种震惊波从我这里一直传到全世界所有的观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些人的眼里，不论是足球圈里的这些名宿啊，还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一个球迷，大家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格的说，虽然是阿根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最终是3-2啊险胜了佛罗角，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佛罗角绝对不是一个失意者，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看了今天这场比赛赛后，包括今天直播间之前啊，各个角度的这种评论，几乎对佛罗角的表现啊，完全是一片倒的，一边倒的叫好之声。
0: 注意，可不仅仅只是说所谓的虽败犹荣，今天大家用的更多的标题是阿根廷赢得了胜利，但佛罗角赢得了世界。
6: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其实在他打小组赛的3场平局中，包括他2个这个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0-0，乌拉圭2-2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觉得佛罗角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黑马。但是没想到黑马的这种成色能在今天给我们显示的这么的充足。那么这场比赛从整个的技战术来看，其实佛罗角有点让我吃惊的就是他没有摆出一个所谓的大棒啊，虽然他打一定的防守反击，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固守反击，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堆到本方半场，然后呢有个机会利用自己2个边锋的速度去突一下而已，不是这样的。他在很多的时候，尤其在下半场和加时赛的时候，就是跟阿根廷队展开了一场各有特色的一种对攻啊，用自己的这种比赛的风格，那么对阿根廷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比寻常的。

0: 我们以往对佛的教的这种认知和赞赏，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是一种敢于跟强手挑战的层面去夸他的。但今天我觉得不一定啊。除了这一点依然保持着非常亮丽的表现之外，我觉得在技术战术这块有很多的值得点赞之处。
1: 就是这个比赛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0: 哎，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佛的教这个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赛后的反响，除了这种啊，这个给阿根廷队弄得这么难受，这么的这个引起了艰难的同时，我觉得会有很多比较弱小的球队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研究一下，如果佛的脚能够跟卫冕者打成这个样子，技战术上完全有充分的发挥，而且你看他的两个进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吧？
1: 尤其那第二个球，我觉得简直就可以凭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最佳进球之一。
0: 对对，你看他那第二个进球，那个球就是以往我们一说的，就是西班牙人好像才能踢出那样一种弧度，那样一个绝对的挂角的一个死角。但是我们看，就是在佛的脚的一个很普通的球员中，有了这样一种这种水准。那么第一个进球，那么右路突破之后啊，往禁区里塞，也打了两个穿裆啊，进了第一个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术上，我觉得佛的脚真的像他们的教练员布比斯特赛后所说的，我们这场比赛让全世界不但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足球队，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技术特点是在哪里，是什么。他说我相信啊，除了鼓舞佛得角啊未来的这些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信心，更好的足球发展以外，他说也会相信对世界上其他一些足球目前发展还不是那么的特别充分，或者说参加世界杯的水平不是那么的自信的那些球队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如果说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会联想到自己啊。我觉得为什么佛得角让我们那么激动，那么有共鸣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佛得角这一支草根球队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每一个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吧？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流量，也没有什么关注度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小小位置上，在认真的打拼，为生活而战，为了工作而战，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战。所以我看佛的脚，看足球，其实联想到是每一个普通人自身的这个东西，这是最打中我们普通人的一点。如果说阿根廷胜了，比如说西班牙胜了，我们当然也高兴。高兴，但是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去仰望、去欣赏，而佛得角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尊重的平视的视角去看待他在世界杯这四场球的整体的表现，这是看热闹的人。那么看专业的人，稍微懂一点球的人，那么就会从这个佛得角的整体的技战术发挥上能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你说他打起来有多么的这个战术上的高超高级吗？也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今天表现的异常的自信，比如说一再说到了他那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是吧？我们看他已经是现在是极为成名了。我们看他在这场比赛中对梅西，他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我们看他在梅西逼他的时候，他有一脚只能踢出边线啊，送了一个边线球，但是有两次晃动晃开了老塔罗。老塔罗是什么身价，什么样的一个巨星，但是面对的沃奇尼亚仍然敢于在那么危急的时刻非常冷静的把球扣过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场面对于所有的这个小足球小国小球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看今天这个法国的名宿亨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特别是不是准确，他说了现在他从这支身上，他说第一我想到了曾经的冰岛队，也是在欧洲杯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冰岛也是在欧洲是一个小国，足球人口也是很少，但是仍然在欧洲杯上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跟那些所谓的成名已久的强队完全能够形成 PK。 但是说今天我看了佛的脚在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奇迹。他说现在他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一个国家的水平是不是真的跟人口的数量的多和少成绝对的正比呢？他说我在怀疑这点。他说其实真正的在他看来，这场比赛看过之后，如果你心怀梦想，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去努力的话，你仍然能踢出让阿根廷人感到非常困惑的一场比赛。所以我 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含义非常多啊，可解释的角度层面也非常多。
1: 是，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一天啊，看到无数关于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消息在刷屏，这个关注度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比如有的球迷在不停的在欣赏、在点评那两个进球，有的呢就是在传播这个沃吉尼亚的那无数次啊精彩的这个扑救的集锦。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引申到啊，佛得角到底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旅游线路应该怎么选，到那儿去可能需要履行什么样的程序，它的这个 GDP 是怎么样，它的就总而言之，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媒介，你会发现佛得角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让在全世界球迷或者是全世界普通百姓心目当中推广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引申到刚才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世界杯看什么，当然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他看传奇球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他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你心怀梦想，如果你持续努力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舞台。
0: 对，
1: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今天有阿根廷的球迷赛后在传播一条梅西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表达，那意思就是我们总觉得佛得角在场上比我们多一个人。
0: 嗯，
1: 这是其实从对手的角度，这是对佛得角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对吧？一个评价，就是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的对手觉得总跟你打起来那么费劲？注意，不是说一段，不是说只是90分钟、120分钟啊。
0: 对，
1: 这里面除了说他很努力，他跑动很积极，争取每一个人都多帮队友承担一点、覆盖一点。除此之外，他究竟还做对了什么？这里面可以分析总结出一些什么来？
0: 首先刚才方亮在前面点评之中有一个信息，我给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佛得角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它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国。那么中国现在跟佛得角之间没有一个直达的航线，但是可以通过摩洛哥作为一个中转站，通过20个小时可以去抵达佛得角。
1: 您看，您已经研究这个路线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确实佛得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个国家人口很少，只有50万人口，是一个大西洋之中的一个非洲国家。
1: 不到60万，有说54万，
0: 是一个绝对的岛国。对，有很美的海岸线，阳光、沙滩都有。我们看佛得角，不但在我们中国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们看在世界杯的举办地啊，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你美国并不是一个对所谓的这个现代足球啊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佛得角，由于沃吉尼亚这种精彩的表现，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也对佛得角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近期就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佛得角的这种搜索量有了一个数倍的增长。
1: 嗯，
0: 那么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要想去玩的话，现在已经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在世界杯之后前往佛得角这个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在那里头，我觉得还要，我不知道以前跟方亮这个共同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说过没说过一个细节，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他在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去看的，但是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2-2平乌拉圭和第三场0-0平沙特的时候，当地佛得角的一个华商协会的会长，用自己啊协会的资金，已经把他的母亲办好了前往美国。

0: 于宝说的啊，湿度是71%，但是真正到那个球场的草皮上的体感温度，很多专业人士说大概在35度到40度。
1: 嗯，
0: 所以阿根廷的十号队长就在美职联效力的，就是迈阿密的 FC 队，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高温高湿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今天的阿根廷踢的是一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注重控球权、比赛转换节奏不是那么快的一场比赛。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战术？斯卡罗尼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气温湿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会想到啊，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人做出了三点比较成功的。第一，就是第一点，当我们都显得从各项数据堆砌认为这场比赛阿根廷会比较轻松过关的时候，阿根廷内部包括他的十号队长在内的所有队员，包括他的主教练斯卡罗尼，并没有认为是这么轻松。他们赛前已经预料到了会是一种比较艰苦的这个作战，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艰苦程度和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赛前的预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为很能轻松过关的。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打到了加时赛，我们看整个阿根廷最后能挺到最后，没有拖到点球大战，就跟赛前对比赛困难程度的预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很慌乱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由于知道佛得角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小组赛这三场平均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赛前格外加练了一些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配合。所以这场比赛中，阿根廷队我们看他的第二个进球和第三个进球都是十号队长主罚的角球，而前面那个禁区内都是靠头球那么进的球，所以这个就是赛前他在战术准备上他是有充分体验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还是感到佛得角人比阿根廷队总要多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这个佛得角就是让我们点赞的。我们看看他的首发这个十一人的双方的年龄，佛得角是31.2岁，而阿根廷是29.1岁，双方将近有2岁的这种差距。其实从这个年龄来看，佛得角人在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场比赛中，借你刚才说的阿根廷球员赛后的那个评价感受来看，今天的佛得角队员，全队所有的队员，包括后上场的替补队员，都是拼字当仇，没有任何的犀利，完全灌注到这场比赛之中，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在阿根廷人面前，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人的面前，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年龄虽然平均比你大2岁，但是我仍然有不惜力的奔跑来覆盖全场所有的角落，所以让所有的阿根廷人感觉到总是比我们要多一个人。我们看踢到下半场的时候，实际上阿根廷的很多队员体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极点的状态，其实在勉力的支撑，很多队员其实都快抽筋了，那个恩佐其实已经抽筋了，但是当时换人名额已经都满了，他只能被动的在那坚持咬牙着，所以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佛得角在这方面啊，虽然年龄大，但是我体能的储备还是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另外，我想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官方给出的一个这个技术数据，在控球率上啊，这个阿根廷人肯定占优64%对36%。角球双方居然是各有8个。那么在射门这块，阿根廷是22对16，虽然领先，但领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射正是10比5，多5次啊，进了3个。但是人家那个佛得角这边5次这个射正的中也有2个进球。黄牌上双方是各得1张，这个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在赛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着阿根廷绝对那个十号队长的核心，很多人在猜测这个佛得角由于防守这么稳固，会不会派专人采取1对1对子式的死缠烂打，甚至采取一定的规则允许之内的这种罚术的这种犯规战术来阻止啊这个阿根廷核心队长的这种出色的发挥。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120分钟看罢，没有这样的镜头。虽然对阿根廷对十号队长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都是在正常的足球的防守攻防之间的这个范畴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好像1对1的，也没有什么大动作的恶意的这种犯规。所以这场比赛我的佛得角不但踢出了应有的比赛的内容，同时踢得也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专业。
1: 阿根廷队过关之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会是埃及队。
0: 对，
1: 今天埃及队是1比1打平了澳大利亚，然后点球战胜了对手，这也就意味着9支亚足联球队全部出局了，而且这是一支非洲球队和亚足联代表队之间的直接的对抗。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赛前一直啊 比较关注的，非洲球队表现更好，

0: 还是亚洲球队表现更好的话题来讲，当然整体上随着这个出现球队比较明显的这种悬殊的对比，这个问题早就有了明晰的答案。但这一场比赛毕竟是直接的交锋，又是在淘汰赛阶段，大家还是很看重的。怎么看最终打到点球决胜这样一个结果？
1: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这场比赛他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比较体面的。如果说佛雷奥人啊把阿根廷队逼成这样，他虽然输了，但是他可以昂首挺胸走出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我觉得同样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在上半场13分钟啊，就率先的被对方阿舒尔进到一个球之后，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没有崩溃啊，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一种变化。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利用哈尼的一个乌龙球，把场上的比分，这个抓成了1-1。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各没有进球，一直来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们知道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以来的第3场的点球大战。那么前两场中，我们看是德国最后4-5点球大战输给了巴拉圭啊，然后荷兰是点球大战3-4输给了摩洛哥。那么今天你刚才说的澳大利亚点球大战2-4啊。这个总比分是应该是3-5输给了埃及。我觉得进入到点球大战，无论是像德国、荷兰这样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还是像亚洲的澳大利亚队，我觉得点球大战告负，这里头就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吧？你像澳大利亚这个4个首发的罚点球的队员，第一个和第四个人都把点球踢飞了，那么人家埃及这边前4个人把把都能踢进了，所以他这就没法再争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进入到16强，可能是略有遗憾，但是完全可以交代，因为你在常规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击败我。那么这个也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澳大利亚第二次打到了淘汰赛的第一轮啊。虽然没有进入到第二轮，但是赛后我看到了澳大利亚就是主罚点球的那个第三个人进去的那个人就说了一个感受，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自己努力和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从上届到本届，我们从小组赛都出现进入到了淘汰赛，这对于我们澳大利亚足球未来再参加世界杯的话，我们就把小组出现视为了一种常态。”而把进入到淘汰赛第一轮之后，如何通过第一轮进入到第二轮，是我们未来新的世界杯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在失败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亮点。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趣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场比赛中我刚才说了，澳大利亚那个进球，那个一个进球是来自于这个埃及的那个哈尼，是他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哈尼特别有意思，他进的这个乌龙球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3个乌龙球。这个球的一进以后，就超过了历史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是全部比赛进了12个乌龙球，现在他就超过了那个记录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2个乌龙球。一届世界杯打还没打完呢，他就有一个人有2个乌龙球了。其中他第一个乌龙球就是在小组比赛中，他第一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中1-1打平了。那个比利时的那个进球也来自于埃及队这个中后卫啊哈尼进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
0: 讲到这个点球啊，这场比赛其实澳大利亚队有一个决定，教练人员的决定。我看赛后，当然因为输了球，大家在普遍的在讨论，就是临到罚点球的时候换了这个门将。
1: 没错，我看到了
0: 这个换的呢是一个很知名的老门将马修瑞恩。
1: 是
0: 换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你看这是不是有意练过啊？是特意换，但是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用结果倒推啊？就换上来之后4次，这个埃及队4个球都罚进了，而且都没有扑对方向，所以大家也在讲，说这是不是其实还不如不换这个选择？如果我们就不从结果倒推，其实从主教练的选择来讲，您觉得这样的选择冒险的性质是不是很大？
1: 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是在赛前，球队在想到了，如果双方踢到了点球大战，那么我们是用延续这个首发的门将，还是换上一个你说的马修瑞恩？我觉得这是一个预案，不但是赛前有战术上的讨论，同时对于两个门将都有这样明确的交代，所以在这个换人中是发生到了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刻，那么澳大利亚完成了一个换人。因为加时赛打到之后呢，国际足联是允许各队各有增加1次换人的，在常规的120分钟之内，双方都是只能换5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90分之内啊，有5个换人进入到加时赛中允许多换一个，所以澳大利亚教练员 这个波波维奇就把这个加时赛唯一一个换人，就是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这个马修瑞恩，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拍脑的角色，这一定是赛前一个预定安排好的人选。但是上集之后，我们确实像方亮看到的，那么埃及队啊，这个萨比尔、拉比亚、萨拉赫和阿卜杜勒、马吉德四个人都罚进了，那么瑞恩没有扑到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呢，不能用他扑到还是没有扑到来就是评价这个换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号主力门将是打了120分钟的，虽然门将这个位置上比较特殊，他不像场上那个十个队员一样有更多的体能消耗，但是对于门将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么马修瑞恩可能根据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历史记录，他在扑点球这个环节上比他的首发这个年轻的门将确实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所以这个时候主教练把他换上去

0: 结果就不一样呢，对吧？这是足球比赛看完了之后很容易做的一个假设，对吧？当时那个射门再往左偏十公分，再往右偏十公分，那个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大家经常讲这样的话。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得说，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这个球进得很早，上半场14分钟，阿里亚斯就进了。
1: 是，
0: 但是尤其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加纳其实有点脱节了，你感觉哥伦比亚随时要能进第二个球，所以最终虽然只赢了一个，但你可以说哥伦比亚赢的几乎让大家心服口服，也成为最后一个进入十六强的这个球队。这又是一场南美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次南美球队笑在了最后。
1: 我想追一个话题，不知道王恒亮允许不允许，因为你刚才说到是一个非洲球队和亚洲球队的直接对决，这个就是说到埃及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呢，澳大利亚被淘汰了。那么被淘汰，现在十六强产生之后，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48支球队中，非洲球队有10支，那么现在进入到十六强呢，有2支，埃及和摩洛哥，对吧？那么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也多达9支。那么随着澳大利亚在点球大战中遗憾出局，那这9支球队全部没有进入到16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亚洲球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看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9支亚洲足球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是日本队，一个就是刚刚点球大战失利的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是以 F 组的第二和 D 组的第二身份直接进入到了32强，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的就是，在进入到1/16决赛的时候，日本队碰到了夺冠热门之一的5星巴西队，所以最终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巴西队2-1逆转击败，没有再进一步。这也是跟赛前森宝一再喊出的我们要夺世界杯冠军的口号，应该说没有什么这个实现的这种愿望。让日本队，如果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对啊，好像有那种连续5届世界杯没有实现突破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么一个这个障碍了。那么澳大利亚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作为 D 组第二进的，但是最终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呢？日本队是在常规时间内被淘汰的，而澳大利亚坚持到了120分钟不分胜负点球大战失利，所以这样的一种被淘汰的方式显然对他整个的技战术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亚洲最出色的两个球队。那除了这两个球队之外，另外还有7支球队也分2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韩国队和伊朗队。韩国队是在 A 组的第三，伊朗队是在 G 组的第三。两支球队都是拿到了小组的3分。韩国队是净胜球负1，伊朗队更进一步是净胜球为0。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最后的这种12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8名的这个积分榜的竞争之中，两个球队最终都没有排在前8之列，所以没能进入到淘汰赛32强。其中伊朗队这块呢，可能稍微更加的遗憾一点点，因为略微有一点点被人家合理的利用相关的出现规则给玩出去的那种感觉，所以伊朗队可能更遗憾一点点。所以在被淘汰的这个7支球队中，这两个球队我认为是相对境况更好的。那么剩下的这5支球队的成绩就比较差了。你比如说卡塔尔队拿到了1分在 B 组，沙特队在 H 组他是第二，拿到了2分，他是净胜球-4，卡塔尔是-8。我们看他这个说明这3场比赛打得很差。然后另外还有3支亚洲球队在小组赛中1分没拿，分别是伊拉克0分、约旦0分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0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9支亚洲球队的简单回顾来看，那么相对于2支非洲球队进入到了16强，那亚洲球队整体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个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开赛第一轮曾经有一系列的亚洲球队表现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一比，那么再往小组赛的第2轮和第3轮再看的时候，亚洲球队有一个高开低走、状态逐渐下滑的这么一种曲线。所以整体来看呢，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完，但是仅从已经进行完的小组赛和第一轮淘汰赛来看，亚洲球队跟非洲球队，咱们不要说跟欧洲和美洲球队相比，就是跟非洲球队相比，那么我们亚洲足球也是在整体水平上还是处于一种实力板块的第3层面上，所以这就要所有的亚洲球队还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努力。
0: 这是关于亚洲球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个小小的盘点。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先给大家盘点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
2: 选板材。

0: 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7: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刚刚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福德小。一个月前，福德小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德角。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福德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福德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福德角这样一个人口仅有50万、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体系里长大，这也给那些在欧洲豪门国家卷不赢却依然拥有顶级技战力的非裔球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通往国际舞台的绿色通道。当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的球衣，在120分钟里疯狂逼抢，他们承载的就不只是这小岛上50万人的期待，可能还有更多的生活在海外的福德角裔的移民被主流社会看见的渴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7: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只有决胜时刻编辑王宇一个人猜对了答案，但是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王宇也只是追上了人类的这个大部队而已。目前人类的这个所有的专家得分有5分的，有6分的，有7分的，总之大家彼此之间还紧紧的搅和在一块儿，而 AA 已经是遥遥领先，现在至少领先个2分左右了，处于一个绝对领跑位置。那今天这样一道题，对于人类和 AA 到底谁更有利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题目吧。
9: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

0: 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1: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2: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3: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4: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6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6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2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纳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佛得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2，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2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6: 总而言之，你说猜也好，你说赖也罢，总之大家伙现在都找到了这个答题的窍门，但是这个涨分的趋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击败 AI。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的预测，他今天选择了什么样的答案。
7: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 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6: 这就是 AI 的回答，它同样选择了最有可能出现的所谓高概率的这个一。这样一个选择其实也意味着对明天这场比赛做了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预测啊。我们继续请回李老师。就明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巴拉圭打法国这场有可能会很热。
8: 嗯，
6: 这个对于主打进攻的一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消耗？而对于喜欢打低位防守、有顽强意志的巴拉圭人来讲，是不是个好消息？
8: 不一定这么看，因为在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消耗更大的一方是防守比较多的一方，因为控球比较多的一方，球在自己的脚下，他有更多的主动选择权，而防守的一方为堵住进攻的一方的通路的时候，他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被动的启动和这种防守的动作，所以他的体能消耗在天气比较弱、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认为要多于进攻一方。那么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巴拉圭的体能消耗应该要多于法国啊，这是我的观点。
6: 这是对明天这场重头戏的一个预测。另外是加拿大对摩洛哥，很多朋友讲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摩洛哥不能够尽快取得进球，取得决定性压倒优势的话，因为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之一，虽然这场比赛放在美国来踢，但毕竟他是三个联合东道主之一，所以加拿大的这个所谓大家是情绪上的加成是少不了的，
8: 是
6: 可能会越守越有信心。
8: 我觉得加拿大从他前面这几场比赛的观赛感受来看，我认为加拿大不是一支比较善于防守或者打防守反击这样一种战术的球队，所以对他而言还是攻守平衡啊，甚至以边路的这种突破进攻为主要特色的一支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比赛的这种战术体系的安排之上，那面对着摩洛哥整体的这种水平啊，这个三条线人员都很强，然后另外转换的进攻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很难顶得住，而且就在上半场我认为他有可能失球。所以刚才这道题我的分析是两场比赛，那么整体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摩洛哥上半场都有可能进球，都有可能处于领先。
6: 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式拉开了帷幕。七月五号这两场，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往后六号呢是巴西打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七号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八号阿根廷打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这一天两场比赛打到八分之一决赛，往往也就意味着这个其实所谓想出大黑马的概率进一步的降低，对吧？因为普遍的实力都比较强，但另外一方面，只要出现下课上，那可能就意味着是巨大的惊喜。
8: 是，
6: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八场对决，李老师有没有觉得，如果要说出冷门，可能会是哪些场次？
8: 如果简单的，咱们顺着你刚才念的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顺序来说吧，加拿大对摩洛哥，我认为加拿大是以下课上，这是这种形式。但是加拿大，我认为他课上的这种可能性，不能百分之百排除，但是非常低，
6: 就
8: 不太看好，
6: 很难克得动啊，
8: 很难克得动。对，巴拉圭对法国，我就不用再说了啊。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刚才有一个同行就说了，巴拉圭在小组赛第一场1-4输给美国那场比赛中啊，他的防线就很狼狈。那应该说，法国队相之于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整体实力三条线的这种各个位置上的队员的能力就是强的太多了，所以我绝对不看好。那么巴西跟挪威，墨西哥跟英格兰，我认为你说英格兰跟墨西哥是不是墨西哥稍微居下一点点，对吧？
6: 但正好是在阿兹台克球场。
8: 对对对，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打到7月6号的两场比赛中，我觉得墨西哥队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因为英格兰队，我们觉得上一场比赛中，如果不是凯恩的这种神奇的发挥的话，他已经是够呛了，所以这场墨西哥在自己的主场，而且他的状态开赛以来是相当不错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所以英格兰虽然整体实力上、首发阵容的身价上都要高于墨西哥，但这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爆冷的可能性的。那么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双方是一场整体实力巴西更强，但是挪威的哈兰德会不会得到比较多的队友的这种输送炮弹，这是要看一看的。如果
6: 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
8: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那应该说是巴西队也要看看自己的防线。就挪威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两个人的身上，所以相对于讲的话，巴西对于挪威的这种两个重点人物的防守是目标非常非常明确的，要切断两个人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直接的连线，应该说巴西队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挪威队爆冷的可能性 也是这样，不能100%排除，但是巴西队我认为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要看看内马尔啊，内马尔据说现在他1/8淘汰赛他是能够出场的，但是能不能打90分钟、120分钟，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6: 我倒其实更关心拉菲尼亚能不能打。
8: 对，拉菲尼亚我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可能1/8还不能上，他要在1/4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啊，这个是他巴西队。当然拉菲尼亚比现在的内马尔对于巴西队在前场的攻击力的帮助，应该说在右路这块应该说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整个1/8淘汰赛中最精彩最不好预测的就是葡萄牙对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会把葡萄牙作为下方啊，作为西班牙作为更上一方，毕竟是2024欧洲杯的冠军嘛。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极为极为的难以预测的，我觉得对于两个牙来说几乎就是左右牙之分啊，足球的风格、球队的球星等等啊，太相似了啊，不像是两支球队，像是一支球队中的一队和二队，而且是 A 队 B 队，也没分太大的分数。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不太好说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这几位同专家怎么看？
6: 明白了，到时候出题就出这套。
8: 对，就我其实今天聊天的时候，咱们工作群里我就说，这场就不知道你们二位出题人怎么去出，但是极为极为的难说。那么美国对比利时队来说，我认为美国跟比利时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墨西哥和那个英格兰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相像。美国的实力现在比墨西哥队还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一路上虽然走到了16强，但是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没有特别令我们幸福的实力的体现啊！这跟2018那个时候的欧洲红魔那不是同日而语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美国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啊，跟墨西哥的爆冷的这种可能性啊，差不了很多。那么到了阿根廷跟埃及，我认为阿根廷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这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一个绝境之处，但是他整体的实力各方面衡量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埃及队跟佛得角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埃及队不会是完全的死守，他也会正常的对攻起来啊。所以呢，阿根廷队还是有机会的，特别是他那个十号的队长。那么瑞士队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认为欧洲对南美双方势均力敌，我看不出这两支球队谁处于下风。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作为南美洲的这个亚军得主，哥伦比亚队是不是要稍微的更高看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啊，我更看重瑞士队，赞比亚这个年轻的20岁的曼赞比率领的瑞士队，整个的比赛质量啊，攻防两端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势均力敌，很难说谁能够占据上方，谁处于上位，谁处于下位。
6: 曼赞比大战迪亚斯啊，
8: 对，
6: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前瞻，也就是说。总结一下，您个人觉得两个东道主墨西哥、
8: 美国
6: 击败欧洲强队英格兰、比利时，成为这个1/8决赛里面啊、潜在的大黑马的可能性更大，
8: 对，
6: 是吧？
8: 对，
6: 好，
8: 对，
6: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
8: 最难的就是两颗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真的是不太好说。
6: 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就一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其实你数一数，刚开始我们说啊，这届世界杯48支球队，好多比赛这个创纪录。打到这个阶段了，其实世界杯已经没有多少场了，大家可以数一数。
8: 是，
6: 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每前进一步，每打完一场，我们其实距离冠军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在讲，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非常恐怖的攻击力，这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下半区呢，本来大家说很有可能会重现2022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法国对阿根廷。但今天阿根廷打佛罗角打得磕磕绊绊，有很多朋友讲这个下半区阿根廷还能出现吗？
8: 我觉得应该能出现
6: 啊，就是您心目当中也觉得法国对阿根廷这是决赛最大概率事件。
8: 对，就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无论是阿根廷的一些民宿，还是阿根廷队内的一些讨论，都说，现在在阿根廷在佛得角这种逼得比较狼狈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卫冕者来说，它不是坏事儿。我们看阿根廷这场比赛中，似乎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这种。啊，这个1/8淘汰赛，但16分之一淘汰赛，但是它不是坏事啊。对于阿根廷来说，他会提醒自己，进入到淘汰赛的每一支球队，哪怕他以前并不知名，哪怕他的总身价值和相当低，差了多少多少倍，但实际上没有弱点儿。 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能卸掉他一个很大的心理包袱，就是我那个卫冕冠军大家就不要提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也要像佛得角一样去向你来发起挑战，
6: 偶像包袱了，
8: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
6: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半区其实也有一支南美的强队，我们前面才夸过就是巴西。
8: 对，
6: 如果过了挪威那关、再接下来无论过墨西哥还是英格兰那关，即使你那边阿根廷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话，半决赛你觉得巴西和阿根廷的相遇，当然我们这是展望、
8: 那你说阿根廷首先就要
6: 又纠结了，
8: 对对对，
6: 老师又要纠结了，
8: 对对对对对，你得是说阿根廷还是一路能过关成功。
6: 是
8: 巴西队整个的感觉呢，他们自己的媒体和一些巴西的民宿都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安切洛蒂率领的并不是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强的一支巴西队、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和评价，尽管有维尼修斯啊、拉菲尼亚等等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最强，所以现在巴西队似乎最强的一个点就在于安切洛蒂啊，所以作为一个欧洲来的教练员，是巴西历史上的一个第一个外籍教练员，他现在对于整个巴西队现在这把牌，尽管不是两个猫四个二三个叉，但是他仍然能把手上这帮牌的效率打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上。
6: 是，
8: 所以如果这一点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我相信巴西队也能走得很远。
6: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着7月6号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因为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场打日本队，安切洛蒂的临场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是，
6: 打挪威队还有没有那么神奇？如果继续这么神奇的话，整个巴西队的集战力又能加成几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千万别眨眼，因为很有可能一眨眼你就错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的获奖用户是乐乐月月。恭喜这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格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和给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台风美沙克于昨天凌晨生成，一路北上，昨天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从生成到登陆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未来美沙克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今天至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7号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东道主美国队本届赛事表现强势，比利时队在黄金一代老去后则是磕磕绊绊。在32强淘汰赛中，比利时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惊险淘汰塞内加尔。本场对决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会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但头号前锋巴洛贡上场比赛吃到红牌，对于球队的打击非常大，给比赛也增添了不确定性。欧洲红魔还能否继续留在世界杯是这场最大的看点。最后是此刻提示，为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从7月8号至8月31号，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共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时，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上正式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矛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矛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赞》。1981年，矛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矛盾文学奖。矛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矛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10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矛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矛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矛盾的文字里，也扎在矛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矛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1: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矛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矛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即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矛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2: 矛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1: 矛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2: 林老板

0: 具有嘉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1: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筑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0: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1: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0: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1: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茅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茅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0: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抱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0: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 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1: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档次。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6: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7: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6: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7: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鸳鸯蝴蝶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有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

0: 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1: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斌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2: 矛盾是沈雁斌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斌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斌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斌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斌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斌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矛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浜路景云里11号办3楼，沈雁斌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2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斌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雁斌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斌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矛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雁斌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雁斌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雁斌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0: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 他怎么开始写那个诗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的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1: 茅盾在景云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靳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茅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茅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后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毛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矛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这种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矛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矛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矛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矛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矛盾在小说中将吴孙甫、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甫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矛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3: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4: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甫、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甫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5: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5: 宣告破产。
3: 不至于此吧，
4: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矛盾的诗与子夜。而当年曾与矛盾打过笔仗的吴 密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思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无觅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2: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0: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

0: 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1: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啊、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2: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1: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2: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众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为先生》。那华为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为的这个形象。华为先生的成功发表，它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为先生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萧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陵。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2: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 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0: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泛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

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

0: 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礼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

0: 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对于熟悉中医药膳的朋友来说，薏米大概是最常见的食材之一。夏天一碗红豆薏米水祛湿解暑，冬天一锅薏米红枣汤暖胃养颜。它出现在甜品店当中 QQ 弹弹，也出现在养生杯当中淡淡清香。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这颗看似普通的薏米曾让南宋诗人陆游魂牵梦萦，曾让东汉名将马援蒙冤受谤，它还曾是大禹诞生传说中的神异种子。那么从薏苡明珠的千古冤案到中国薏米之乡的产业传奇，从苏轼惠州药谱里的豁达吟咏，到兴仁田间200,000人的致富希望，一粒薏米如何承载诗韵与冤屈，一种食材怎样见证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流转与新生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薏米流芳，诗韵雅韵的千年珍馐。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陆游骑着毛驴在细雨当中走进了剑门关。这一年他52岁，抗金的壮志屡屡受挫，朝廷又把他调往成都任职，很快再改任蜀州通判。蜀州就是今天的四川崇州，唐玄宗那会儿这儿还叫过唐安郡。成都平原西部闽江支流流过，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对仕途受挫的陆游来说，蜀州就像一处暂时的避风港，他在那儿游山玩水，品尝美食，结交僧道，写诗作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年多在蜀州的时光竟成了陆游后半生最念念不忘的记忆。他前前后后写了100多篇诗作文稿，记录蜀州的风物人情，足见这段日子过得多么充实。其中有一首诗题目为《薏苡》：出游唐安饭薏米，吹城不减雕虎美，大如嵌石白如玉，华玉流池香满屋。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陆游说，刚到唐安郡，头一回吃薏米煮成的饭，那香味儿，那口感，简直不输给诗仙李白笔下的雕糊饭。颗颗薏米大如嵌石，白得像玉，滑溜溜的，香气满屋子都是。陆游离开蜀州东归之后，对这口薏米饭魂牵梦萦，见人就问，哪儿还能找到那么好吃的薏米？结果没人知道他在说什么。最后陆游笔锋一转，写下了那句千古感慨：呜呼，奇才从古弃草间，君是求之篱落间。一粒薏米让陆游想到了自己奇才自古被弃如草芥，你要真有心找，说不定就在篱笆边上。陆游这么夸唐安薏米，到底是真的好吃，还是借物抒怀呢？幸好他还有另一首诗，冬夜与蒲安主说穿石细作为证。这首诗里，他列举了心里最正宗的穿石，排在第一位的正是唐安薏米。说到这里，薏米到底是什么呢？它 他学名义乙，成熟种人叫义乙仁，民间也叫药玉米、六谷米。好的薏米粒大饱满，色白如玉，煮熟之后软糯当中带着一点嚼劲儿，既不粘牙也不生硬。煮得好的薏米滑溜溜的，勺子一咬差点要从碗边溜走。现代学者研究发现，薏米籽粒不同部位的营养成分差异显著。精米部分蛋白质含量最高，多糖含量也最丰富。种皮里脂肪、多酚和黄酮含量最高，矿物质以钾、镁、钙为主，呈现出高钾低钠的特点。从薏苡仁里分离鉴定出的成分有70多种。现代医学证实，薏米素对风湿性关节炎有镇痛消炎作用。薏苡仁提取物在抑制人体多种癌细胞增长上也有一定的疗效。薏米的吃法古今都在翻新，古人煮粥、酿酒、做羹，今人则有更讲究的花样。红豆薏米水是祛湿的经典，薏米莲子羹养颜安神，薏米排骨汤滋补暖胃。夏天冰镇一碗薏米绿豆汤，清爽解暑，冬天热乎乎的来一碗薏米红枣桂圆粥，从头暖到脚。更有创意的人把薏米做成薏米糕、薏米粉、薏米茶，甚至薏米面膜。在江浙一带，人们喜欢用薏米和芡实一起煮，称为薏米芡实粥，健脾祛湿。在广东，薏米是凉茶铺的常客，一碗五花茶里常常少不了它。在四川，薏米和银耳、枸杞一起炖，是夏日消暑的甜品。一粒小小的薏米，从厨房到美容院，从古人的药罐到今人的保温杯，穿越千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就是这么一种健康的食品，在中国史书上留下的最著名典故却格外的悲凉。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名将马援。东汉建武17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封马援为伏波将军，让他南征交趾，平定当地叛乱。交趾就是今天越南北部一带，那时候中原到交趾隔着瘴气横行的五岭，交通极为不便。马援到了合浦郡，远海而进，一路开山辟路千余里，艰辛可想而知。马援是什么人？他是东汉开国名将，一生南征北战，年过花甲还主动请缨出征。他那句“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这样一位忠臣良将，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晚年会栽在一车薏米上。一直到建武19年，叛乱才彻底平定。马援因功封新息侯，10邑3000户，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谁知道一粒薏米竟埋下了祸根。原来马援在交趾期间，为了抵御瘴气，常年吃薏米。岭南的薏米仁个头特别大，马援心想，这么好的东西何不带到京城洛阳种种看，于是他便装了一车随军北归。《神农本草经》把薏苡仁列为草部上品，说它味甘微寒，主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有3个方子用到薏米。南梁陶弘景说它能利肠胃消水肿，五代孟贯的《药性论》甚至说马援当年就是煎服薏苡破五溪毒肿。可就是这么一车良药，落在好事者眼中却成了天大的把柄。交趾沿海，外国珍宝往来频繁，合浦郡又是出了名的珍珠产地。一些人听说马援不远数千里拉了一车东西回京，个个都以为他搜刮了不少秘不示人的奇珍异宝。马援去世后，各种谣言如雪片般飞向皇帝， 他运回的薏米竟被污蔑成了明珠文熙。刘秀盛怒之下，马援的葬礼办得极为寒酸。一代名将如此收场，令历代读史之人感慨万千。从此，薏苡之谤成了诗人们常用的典故。杜甫写李白，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白居易写自己，诸如宝笑东方朔，薏苡蝉幽马伏波。元稹颂有诸鸡当谨至，薏苡俱能蝉。一粒薏米毁了一代名将的清誉，这大概是薏米史上最沉重的一笔。但是薏米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岭南瘴毒横行，在中原人眼中无异于鬼门关。身为罪臣，苏轼俸禄微薄，不得不亲自耕作种菜。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惠州罗浮山下开了一个小药铺，亲手种植人参、地黄、枸杞、柑橘，还有薏苡。他为此写了组诗《小圃无咏》，其中有一首就是咏薏苡的，大意是薏苡能除瘴毒，却挡不住谗言。但这两者对我苏轼来说都不算什么，我就爱这岭南草木自在生长。薏苡外表像蓬草荻花一样普通，谁能想到里头藏着药食两用的珍宝。冲去外壳圆润如芡实，煮熟入口香甜赛谷米。杜甫晚年只能靠捡象粒挖黄金充饥，如今我虽被贬岭南，却能吃上这般美味的薏米，又怎能说不幸运呢？其实古代文人咏叹薏苡的远不止杜甫、白居易、元稹、苏轼这几位。唐代诗人王维晚年好佛，诗中虽未直接写薏苡，但他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泊，与苏轼咏薏苡的心境一脉相承。宋代词人辛弃疾《壮志难酬》也曾借古讽今，在词中暗用薏苡之谤的典故，抒发忠臣被诬的悲愤。到了明清，薏苡更成了文人笔下高洁人格的象征。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云：薏苡明珠谤自古，几人清白斗公卿。一句话道尽了千百年来士大夫对谗言污蔑的无奈与抗争。您看，一颗小小的薏米，从药房走到厨房，从田间走到诗间，从庙堂走到江湖，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薏苡还在夏朝开国之君大禹的诞生传说当中扮演过神奇的角色。汉代人相信大禹的母亲女溪在骶山游玩时得到一颗薏苡吞了下去，亦若为人所感，因而任运剖邪而产高密。高密就是大禹。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但是它说明汉代人对薏苡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是薏苡的起源中心之一。除了大西北部分地区，全国各地都有薏苡分布。学者把中国薏苡分为三大生态型：南方晚熟型，长江中下游中熟型，北方早熟型。云贵、广西、海南有可能是我国薏苡的出生中心地区，然后逐渐向北传播，几乎遍布全国。考古发现也证明，中国先民食用薏苡的历史相当悠久。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距今7800到7300年，陶器上的淀粉粒分析已经确认有薏苡的存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都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薏苡痕迹。河南渑池丁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6000到5100年的尖底坪里残留物当中有黍、大米、薏苡、野生小麦和瓜蒌根，看来中原古人已经拿这些作物酿酒了。 有意思的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个有可能是夏朝都城之一的地方，出土的陶器酿酒原料和丁村遗址几乎如出一辙，意义也在其中。众所周知，古印度佛教在汉晋时期开始兴盛于我国，南亚本身也是意义的起源地之一。意义种子的壳很是坚固，如珐琅质，所以很快意仁便得到佛教徒的青睐，被开发成念珠。这种由意义做成的念珠俗称草菩提、草珠子。距今2000年的新疆洛普山普拉墓地遗址出土了意义和棕色玻璃珠制作的项链。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吐峪沟南口，西南便是高昌故城和阿斯塔纳墓地的吐峪沟石窟，最早开凿于三世纪，各主要洞窟完工于五世纪前后。这里就发现过一颗意义人，长 7.2 毫米，直径 6.3 毫米，两端各有一个穿孔。意义喜尸，新疆能生长意义的地方较为有限。从这一粒意义人上的穿孔来看，它过去恐怕也是某个串珠的一部分。时光流转，薏米从古代的良药佳酿佛珠变成了今天餐桌上的寻常食材，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仍有几处薏米产地把这份古老的味道传承得风生水起。说起薏米产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福建。没错，福建是中国薏米的重要产区，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宋代《本草图经》就有出产薏米的记录，当时它被称为弥陀粒。福建山多田少，气候温润，山地丘陵的土壤正适合薏米的生长。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种上几畦薏米，秋来收获，既当粮食也做药材，久而久之变成了地方名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单中，三明宁化糯薏米、南平普城薏米、莆田仙游龙华镇金沙薏米都集中在福建。福建薏米种植面积约10万亩，其中普城规模最大，宁化次之，仙游龙华薏米面积约1万亩，但是质量过硬。据研究，福建产薏米仁全氨基酸含量高达 13% 到 18%， 其中龙华薏米表现最优。三明宁化糯薏米个头虽小，口感却细腻软滑，特别适合做薏米红枣汤。2014年，宁化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命名为中国薏米之乡。普城薏米粒大色白，有明珠之称。福建薏米好吃，但产量和规模毕竟有限。不过要说中国薏米的王者，还得看贵州兴仁。兴仁属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里的薏米和福建几种知名薏米一样，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兴仁薏米的产量、销售额、贸易量均居全国第一。黔西南气候潮湿温和，土壤以硅铁质黄壤土、石灰土、水稻土为主，非常适合薏米生长。天时地利之后是人和。黔西南有近600家薏米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500吨以上的就有10家，加工产值45亿元。放眼全世界，黔西南也是最大的薏米加工集散地。市场上每10粒薏米，就有7粒是从黔西南的工厂走出来的，足见其产量之高。从陆游笔下白如玉的唐安薏米，到马原车中的那车惹祸的交趾薏米，从大禹母亲吞下的那颗神异种子，到兴仁田间成片摇曳的薏米海，一粒小小的薏米。

0: 八方宾客汇聚，品尝薏米美食，体验苗族风情。在福建宁化，薏米被加工成米粉、糕点、饮品，年产值数亿元。在江苏淮安，薏米与芡实、莲子一起成为淮扬养生菜的主角。从药罐到餐桌，从田间到工厂，从传统到现代，薏米正在书写新的传奇。下一次当您端起一碗薏米粥、一杯薏米水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普普通通的一口里头来历可不普通。它曾是陆游魂牵梦萦的乡愁，是马原蒙冤的证物，是苏轼豁达的寄托，也是兴仁人致富的希望。一碗薏米连接的是古今，一口清香品味的是千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首阳，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平滑。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
2: 赵亚夫老师从日本引进了草莓，听说有的农民把草莓苗拿回去喂羊，让他感到很难过。但他了解乡亲们，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跟他们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找准种植示范户，做出成果来，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3: 荣生，
4: 荣生，
5: 哎，来了来了。
4: 哎呦，哎，赵所长，孙支书，哎，快快快，屋里请，屋里请。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
3: 先不坐了啊。刘荣生，我问你，这个草莓苗，你能不能带个头试试
4: 啊？啊啊，来来，喝茶喝茶。
3: 哎呀，茶也先不喝了。我问你，刘荣生，就凭当年人家赵所长救过你一命，你得带个头啊啊，对不对呀？
4: 赵所长，我妈活着的时候总念叨，没您当年那半块馒头和那几袋米粉，我活不到现在。
6: 唉，那一幕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啊。荣生啊，
4: 哎，
6: 一晃那个两岁的娃长成顶门立户的大男人了。
4: 哎，守着家里几亩地没长进，愧对你呀。
6: 荣生啊，试种草莓这事按理说是件好事啊，又包赚不赔，乡亲们怎么就没人动心呢？推广草莓种植怎么就这么难呢？哎，你帮我分析分析
4: 啊。赵所长，孙支书，坐坐坐。
3: 哎，这回可以坐下。
4: 哎，
3: 说吧
6: 说吧。
4: 其实啊，是这样的，这几年呢，乡里为让农民迅速致富，强制推行了好几个项目，但是没有一个搞成的。当时他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是包赚不赔，可最后搞砸了，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把损失就留给农民了。所以农民一听到上头推行新项目，就反感。孙支书，我说的没错吧？
3: 嗯，没错。
6: 原来是这样啊。荣生啊，
4: 哎，
6: 我赵亚夫的为人你应该了解，我是在真心的帮助农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绝不会去干的。
4: 我
6: 荣生你放心，这个大主意还是最后由你来拿，我绝不勉强你。
4: 那，
3: 哎呀，荣生，人家赵所长把话说到这份上，你还犹豫什么呀？我问你，人家赵所长的项目，哪个没成？哪个没让大家赚到钱？
4: 行，这个草莓，我种了。
3: 哎，这就对了，
4: 赵所长，你放心。我肯定跟着你搞，就在我家责任田里试种，我信你。
6: 好，荣生，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4: 哎，
6: 你帮我个忙，
4: 哎，
6: 从明天开始，你和姚林帮我给每家每户派送草莓苗子。
4: 哎，
6: 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4: 好，我明天一大早就去送。
6: 我现在跟孙支书去挨家挨户走访，引导加承诺，一定能说服几家。
4: 哎呀，那样你太辛苦了。哎呀，
6: 没事的。 只要草莓能试种成功，我们苦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孙支书，我们走。走，
3: 这茶还没喝呢，
6: 以后再来喝。
3: 哎，
6: 你什么时候把草莓种成了，我们再来喝你的茶。老张，
7: 来了。
6: 老张，这种草莓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7: 哎呀，赵所长啊，您是领导，还亲自登门，这让我怎么承受得起呀？
6: 嗨，什么领导，我也是农民出身，喜欢跟农民交朋友。老张，你放心，种草莓啊肯定发，我赵亚夫不是那种说大话的人。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赚了是你的，亏了是我们农科所的。
7: 哎，赵所长，你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还为我们农民致富操碎了心呢。哎，就冲你这份心意，我种草莓种定了。
6: 好，老张，我有信心一定让你赚个盆满钵满。那我就不多待了，我要去下一家了，走了。王阿姨，这种草莓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啊？小林哥，这草莓种还是不种，你给个痛快话。
8: 宋大伯，您开门呐。老冯叔，我是来跟您商量种草莓的事。

0: 出个急事，有人看见刘荣生在买化肥农药，说嫌草莓长得慢，我有点吃不准呢。他这样做，这
1: 什么？不行不行，肯定不对！你快去阻止他，我马上就到。
0: 那好，我先去稳住他。
2: 哎呀，这都半个月了，
3: 荣生，
2: 草莓苗才长这么一点点，这样下去，猴年马月才能结果呀！哎呀，孙支书，你那些草莓苗不急，我急呀！
3: 哎呀，荣生，我也急呀，我那些苗也是这个情况。
2: 那
3: 可是凡事要讲科学，咱们还是等赵所长来了再说啊，好不好？
2: 村里就我种的最多呀。赵所长是我的恩人，这要是真赔了，我一生都不能吭，这哑巴亏我是吃定了。我就是先上点化肥，结果好不好我自己兜着，不行吗？
3: 你别动，咱不差这个把钟头的。
2: 这不，赵所长很快就到了。
3: 他来了我就不能这么干了，我先上了再说。
2: 你别动，
3: 你不能上，
2: 你给我，
3: 你上了我没法跟赵所长交代。
2: 你就让我上了吧。
3: 你
2: 这是刀往后撸啊。你
1: 住手，住手，
4: 赵所长来了。哎，
1: 没人要断你的后路。你的后路是什么啊？是大把的钞票。如果你把化肥和农药都用上了，那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2: 所长啊，我这也是没有办法了呀。你看看这些苗长得也太慢了。
1: 你别急呀，我上次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这是没有化肥农药的草莓的生长规律，结的果会少，但是品相好，营养价值高，能卖大价钱。再说了，是要施肥的，可是施的是我们提供的有机肥。
2: 可我心里没底呀。
1: 我今天来就是跟市中的十户村民签合同来的，等收草莓的时候如果有风险，我们加倍补偿，怎么样？
2: 这，
1: 但前提是你们必须按照我教的方法侍弄他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擅作主张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赔了，你们能加倍补偿？
1: 对，只要你按我教的方法去做。
2: 那你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我保证不给他们上化肥农药了。
3: 哎，这就对了。赵所长
5: 啊，
3: 这合同一签，大伙儿就吃了定心丸了，也包括我呀。哎，
1: 孙支书，你能带头种草莓我很欣慰。
3: 哎，这些年你为农民做了那么多事，本来也是我们村支部该做的，我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配合，坐在前头。
6: 试种草莓是帮助老区农民致富的突破口。那段时间，赵老师带着助手姚林和几位技术员在茅山庄安营扎寨住了下来。从秧苗的培育到施肥灌溉，再到除草防病治病，他们手把手地教农民。第一批草莓成熟了，各个果实饱满，味道纯正，经济效益是常规经济作物的两倍还多，给了乡亲们一个大大的惊喜。预定草莓苗的农户从十户一下子增加到了121户。没几年，我们那儿很多农家盖起了楼房，乡亲们亲切地叫它草莓楼。我也算是在草莓楼里出生长大的，我们全家都很感激赵老师。和他的直接交往还是在我当了大学生村官，上任戴庄村主任助理之后。那个时候赵老师已经退休了。
1: 哎，欣欣呢？
7: 哎，
1: 姚林，
3: 哎，
1: 你们看啊，这个苗
5: 建的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啊，
6: 哦，
5: 要像这样，哎，
3: 明白。赵老师
5: 啊，
3: 你说别人退休后都是颐养天年，你却主动请缨，到茅山最穷的天王镇戴庄村，帮助推广新产品，指导新技术，你说还不拿一分酬劳？
5: 哎，谁说没有回报了？这大好阳光，大氧吧啊！绿色田园原生态，就是大自然对我的恩赐，
3: 是
5: 养老圣地呀 啊！是不是，欣欣？
6: 可是啊，跟其他村比起来，我们戴庄还是很穷啊。你看，我们这儿岗坡地多，地势高，地块零散，土壤贫瘠，灌溉困难，是农业效益非常低的村子呀。
5: 所以我才有事干呢。我到这里当志愿者，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实现小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法。在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落下。
6: 嗯，哎，赵老师，
5: 哎，
6: 您的双肩包好潮啊，我给您背吧。
5: 哎，不用不用，我背得动。
3: 欣欣啊，
6: 嗯，
3: 你是不知道，赵老师有四件宝贝随身带，双肩背包算一个，那三个估计你看看他的背包就知道了。
6: 是吗？那赵老师，把背包快给我吧。
5: 哎呀，
6: 哎呀，
5: 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6: 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剪刀、雨伞，还有一双旅游鞋。
3: 这就是赵亚夫四宝。
6: 哦，嗯，剪刀是随时在地里果园修枝用的，雨伞嘛是防下雨的，这旅游鞋是雨雪天换着穿的。
3: 聪明，完全正确。对了，赵老师
5: 啊，
3: 欣欣听我说，所里开这次日本考察交流会是来急着旁听的。
6: 嗯，是啊，赵老师，现在我们的鲜果农业已经占领了江苏省内的市场，这个草莓村的农民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除了草莓，那我们应该有新的致富目标吧？您给说说日本的事儿，让我们开开眼界。
5: 你这小丫头啊，耳朵很灵嘛。
6: 我听说您第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时候40岁，那自学了日语，后来电脑普及的时候您60岁，又学会了电脑，您这才叫学习能力超强，与时俱进呢。
3: 我跟你说，欣欣啊，赵老师的文章都是电脑上自己打的字，
6: 哦，
3: 他还会用智能手机，可潮了。
6: 对呀，我今天呀还看了您的博客呢，晒了一根长竹子，我朋友说那是不是赵老的金箍棒呀，一定有什么名堂。
5: 这博客呀，我也是才学会发，发的不多，少而精吧。
3: 赵老师的博客就一个主题，三农，农村、农业、农民。
5: 哎，姚林了解我。我这辈子呀，没什么本事，就做一件事，守着土地，守着乡亲。
6: 嗯，守着土地，守着乡亲，赵老师，晚辈被您感动了。
5: 哎，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同事们还在会议室等着呢。啊，走吧，
3: 走。
5: 小刘助理，大家都认识，参加今天咱们的讨论会。
6: 你好。
7: 哎，小刘你好。
6: 你好，
8: 小刘助理好。
6: 哎，你们好。
3: 这次啊，到日本考察的经验，我最大的发现是人家的有机农业发展得好。
6: 有机农业我在学校里学过，可是缺少实践。
5: 我举个例子啊，姚林，竹竿你带了吗？
3: 哦，带了。给
5: 啊。
6: 竹竿啊，就是您博客里晒的金箍棒吗？
5: 对。
6: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5: 我在日本的地里 用它一下子插进去一米多深。
6: 一米多深？
8: 不要一米多深，
6: 到我腰了。这是什么概念呢？
9: 人家的土质啊，又松又软。
6: 我们的土质硬得要命。
10: 哎呀，他们的土壤怎么保持这么好啊？
11: 是啊，是啊，
5: 这就是有机农业的基础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在一棵树上吊死，被一块地、一个品种囚住了，像牢房一样把自己困在里面，不到外面的世界看看，不想有变化，那怎么行？土地没有营养，也跟着受累，你们说是不是？
10: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
11: 有道理。哎呀，张老师的比喻太形象了。
10: 对对对，
11: 哎呀，干什么事儿都要求新求变嘛。
10: 对，求新求变。
8: 对，
5: 当然，这只是因素之一。我再给大家看看我拍的有机肥厂的小视频。姚林，你给大家解说解说。
8: 好。等，大家请看啊，这是日本一家大农庄的有机肥厂。走，他们的土质啊为什么那么好？农产品的品质为什么那么高？大家看啊，答案就在这里。
5: 他们大规模的生产有机肥，既满足了农田有机养分的需要，又把畜禽粪便充分地利用起来，减少环境污染，疏松土质，一举多得。他们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生态农业的阶段，而我们的农业连无公害农业还算不上，要奋起直追啊。
6: 那我们茅山地区能跟他们学习吗？赵老师，
5: 你的提问很好。是的，我们茅山地区竹木落叶很多，杂草也多，要把这些利用起来，与畜禽粪便一起加工成有机肥。
6: 好，赵老师，这个我们马上可以动手搞。
5: 时不我待，发展生态农业不能像小脚女人走碎步，要甩开膀子大胆干，尽早行动。先期我们做了可行性研究，决定有机肥试验场就放在戴庄村。
8: 好，我们马上落实。
5: 还有姚林啊，最适合有机肥的月光稻种子也要尽快推荐给乡亲们试种。
8: 好，
6: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赵老师，我这就回去向村支书汇报，和乡亲们沟通沟通，商量商量这件事。
12: 哎，领导、专家还有小刘助理，这大晚上的你们这是？
6: 吴叔叔，我陪赵老师来找您，是给您送致富法宝来了，看把你紧张的。
12: 什么法宝？哎呀，除了试弄我家几亩地，别的我也不会，也变不出什么宝来。
5: 老吴啊，我们是来给你送月光水稻的种子来了。
6: 嗯，吴叔叔，您是种田高手，人也活泛，这月光稻种子是赵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你可以试试种种，就像当年我父亲试种草莓一样。
12: 月光稻？哎呀，没听说过。
6: 吴叔叔，这月光稻是超越的月，光明的光，不过呢，跟月光啊是同音。
5: 说通俗一点吧，月光稻就是比你现在种的水稻要高几个档次，口感好，营养价值高，经济效益也高。
9: 老哥啊，听说你是种水稻的高手，我们才到你家来找你的。种这种水稻要求高，它要采用有机的栽培方法，不能喷农药，也不能施化肥。产量虽然比普通水稻低，但能卖出好价钱，每亩的收益不低于1200元。
12: 什么？1200元？嗯，说笑呢。哎呀，我种了30年的地，田里的事情没有不晓得的。 我家的地呀，我像侍弄孩子似的，每亩能赚个三四百块就谢天谢地了。你们说的这个月光什么的，每亩能赚1200，打死我也不信。
6: 吴叔叔，您坐。您就这么想，这水稻啊，它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又好看又闪亮。
12: 哎呀，光好看有什么用啊？
5: 这样，我们定一个口头协议，你种月光稻，种子技术我负责，但是你不能喷农药治虫，不能用化肥醋壮，这是我的铁规矩。
12: 这个，我想想。
5: 只要你按照我的技术要求定时施农家肥就行，到时候我来收购，保证每亩不低于1200元。
6: 吴叔叔，我来给你们作证，行不行？
12: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哎，壮壮，哎，你说什么？小饭馆又赔了？哎呀，这是你关的第四家店了吧？哎呀，折腾折腾，什么？我哪还有钱给你啊？臭小子，先回来再说。
5: 老吴啊，你儿子怎么了？哎呀，
12: 这壮壮啊，大专毕业后非要去城里创业，把我攒的这点家底都折腾光了。哎呀，
5: 等他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6: 壮壮啊，我俩是高中同学，记得快毕业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小纸条呢。哼，
12: 哎呀，这小子做生意不行，花花肠子还不少。
6: 吴叔叔，您快别生气了，刚才说的协议的事情您觉得怎么样？
12: 不行不行。
6: 为什么不行啊？
12: 你们说的我相信，但口说无凭，你得给我打个条子。
5: 打就打，没问题，我自己带笔和纸了，你稍等啊。
6: 吴叔叔，您这有点过分了吧？
12: 哎呀，有了这个条子，叔叔心里踏实。麻烦赵老师了啊。
5: 给，写好了，也签了我的名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呀，
12: 放心了，放心了。哎呀，我试种，先种四亩。四乘1200，4800块，不少了，不少不少。
5: 好，我明天就来指导你怎么种。老吴啊，啊，你看啊，这个秧，哎，它得这么插，尤其它这个距离要掌握好。
12: 哎，赵老师。我从8岁就会插秧，从来都是倒着插，哪有像你这样往前插秧的？
5: 你照我的方法插不会错的。
12: 哎呀，赵老师，你这空当留的也太大了吧，这样一亩能插几颗秧啊？
5: 你就放心吧，我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2: 什么科学道理？
5: 月光稻是新品种，它需要充足的阳光，良好的通风，同时行距大也能使养分供应充分。另外将来还要在里面养鸭子，鸭子在里面吃虫子，鸭子游来游去的过程中可以松土，鸭子的粪便还是很好的有机肥料。
12: 哎呀呀呀，这么多学问呐，那我得记清楚些。
9: 老哥，记住赵老师的铁规矩，不准喷农药，不准用化肥，有什么问题啊，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随叫随到帮您解决问题的。哎，千万不能破坏赵老师的铁规矩，记住了吗？
12: 哎呀，记住了。
5: 半个月后我们来给你送20只小鸭子，就养在水田里，它们最喜欢吃秧苗上的稻飞虱和稻叶蝉这些害虫。

0: 老师，你快跟我来吧。
1: 怎么了？
0: 哎呀，你来看看。
1: 出什么事了？这
0: 你看，你看，啊，这些叶子好像有点问题呀。哦，
2: 我看看啊。啊，这是秧田带来的叶斑，得赶紧治。哎
0: 呀，喷叶枯凝吧，很灵的。
2: 哎，不能坏了铁规矩。我车上有几斤醋，你拿过来先喷一遍。以后你每隔7天�喷一次，一共喷3次，肯定能治好叶斑病。
0: 这喷醋还能治叶斑病？哎呀，看来我这老经验这跟不上时代了。
3: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水稻的收割季节。我现在还记得，吴二宝捧着手里的5000块钱，激动得有点发抖。4亩有机水稻一次性被收购，不用买化肥农药，还顺便养了几十只鸭子，鸭子还下了不少蛋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可是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二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够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哈，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1: 那么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

0: 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1: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0: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1: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4: 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可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投资。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 以往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这类重资产项目靠着通行费、租金电费等等产生稳定现金流，但单项目投资门槛动辄数亿，普通投资者无缘参与。而 REITs 就相当于把这些巨型实体资产切碎拆分，变成小额可投资的理财份额。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s 收益基准。全收益指数和普通指数区别在哪？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s， 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 10% 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 40%， 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 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

0: 王铁牛表示，
1: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0: 据统计，首批四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0: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3: 中证瑞士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0: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3: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REITs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6: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8: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7: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9: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 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7: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8: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5: 政策现在调整了，买药确实是方便了，那么用药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7: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8: 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10: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4: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6: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里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弃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块儿来听。
11: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12: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13: 阳刚，
12: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边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失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11: 剧中警方调查认定炫岛理发店火灾起火原因是杨刚乱丢烟头点燃了后院靠近理发店堆放的废纸盒板，火越烧越大，理发店存放的染发剂等易燃物被点燃，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3: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14: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13: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

0: 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1: 警官，
2: 我们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3: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4: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5: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4: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0: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4: 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黄方军说到了小区业主老王的案子，他长期将捡拾到的废旧纸壳堆在接近楼梯的楼道里。2020年的一天，这堆杂物突然起火，楼上的一位邻居下楼逃生，却被这堆杂物挡住了唯一的通道，被严重烧伤。
0: 老王最终呢，也是被法院判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1: 好，继续来说决胜美加墨啊，这是我们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这个的一个特别节目啊，决胜美加墨。这段时间他们在进行一场比赛，就是预测足球比赛，然后呢人类也答题 ，AI 也答题，最后看谁答的比较多。
12: 没错，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刚刚提到的这个小胜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
11: 一开始人类竞猜团的各位成员还在憧憬着连续答对碾压 AI 的这种美好画面啊，
12: 美好的一个心愿。
11: 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大家越来越力不从心了，现在已经把精力转移到了埋怨出题人上了。
12: 好家伙，下面呢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先来一块听听。
13: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 有一个队领先啊。

0: 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1: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一加一，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四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四战打进了八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2: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啊，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连续两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4: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6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6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两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佛得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三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二，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二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6: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7: 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8: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we'll be right back. 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启幕，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1: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这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代的武林瑰宝齐聚，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厚重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4: 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4: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他没有名器，他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3: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4: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1: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0: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个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0: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这种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直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4: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5: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 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5: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6: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5: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4: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6: 现在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1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关注晚高峰关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该舰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时隔半年，近日有消息称，有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该舰。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命运将会如何？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的战列舰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8: 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可能将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以及新型巡航导弹等。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看来，除了武器装备配置豪华外，该型舰的吨位与动力系统也与美国其他水面战斗舰艇有较大不同。
19: 特朗普级战列舰跟他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个头非常的大，排水量一下子给弄到了4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五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
18: 不过崔义亮进一步分析，特朗普级战列舰缺乏适配的核反应堆，目前只是纸面战力强大。另外，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自推出后就一直饱受争议。崔义亮观察，
19: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国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8: 特朗普级战列舰在争议声中缓慢起步，也引发外界关于战列舰存在价值的探讨。崔义亮认为，
19: 大舰巨炮，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那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4: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了。
3: 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20: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2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20: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22: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20: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 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丽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22: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20: 宋丽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22: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2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0: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嫩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2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法耐受，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杨一冰、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这两天您那儿热不热呢？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和六月的局地高温无缝衔接了，更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是北方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此时谁不想找机会就躲进有空调、有电扇的地方消消暑呢？近期热浪也是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在欧洲热销，电扇等纳凉产品也是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广东江门某空调企业六月在法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意大利市场同比增长30%。今天我们就来清凉一下，聊一聊在汗珠子往下滴的时候，身边的空调不制冷的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走红海外的山西一小区楼顶喷雾降温的方式适合推广吗？空调加电扇的组合用法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魏教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这一次这高温啊，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欧洲好像对高温的这个天气抗性更差一些。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认为啊，就是欧洲它装空调的这个装机率比较低。
1: 确实近年来啊，特别是今年欧洲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反映出欧洲的空调包括家用包括在各类建筑当中的应用啊，普及率比较低。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气候的原因，欧洲呢普遍纬度比较高，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那么夏天呢过去只有22度、23度，一年到头啊也热不了几天，老百姓开开窗户通通风，最多用风扇就能对付了，所以就没有装空调的习惯。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百年的老建筑，墙体非常厚，窗户也很小，那么本身呢隔热性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老建筑啊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上呢也不能随便的打孔装个空调室外机，那么这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审批啊、投票啊，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三一个原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呢一方面电费，也就是用空调的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安装费特别贵，装一台空调的容积费啊可能就到1500到3000欧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甚至比空调还贵。那么第四呢，就是环保政策啊，近年来有些争议。但是呢，近年来就像您说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刚需。
0: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啊，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1: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事物，在欧洲呢应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小。那么欧洲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孔啊，没有办法装室外机，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空调啊，就把室内机放在室内，同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器的管路包括制冷剂的管路啊，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

0: 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它的空调更省电，效率更高，而且呢，室内安静，室外呢排热效果好。那么欧洲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安装这种室外机，那么就这种移动式的，通过这种软管的连接，那么实现了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样就可以省下来打孔的费用啊，省下来安装的费用，综合成本呢，在欧洲反而比安装分体空调要便宜一些。
1: 说到这个所谓降温神器哈，最近还有一段视频特别火，那个看着特别的科幻，就是在中国山西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种看起来都很科幻的这个场景，未来值得推广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那么在这里面呢，做这种屋顶雨的雾化降温啊，实际上呢，它既可以使得这个水雾的这样的一些水珠，那么通过蒸发我们的周围的从空气当中啊，从太阳辐射当中吸热，那么蒸发降温，使得建筑物的表面和咱们的室外机啊，空调室外机工作的这样室外的周围的微气候啊，迅速的降温，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蒸发吸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确实是能够使得建筑物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温度得到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呢，应用在山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原因是因为山西啊，实际上是非常凉快的。那么整个夏季呢，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实际上是没有装空调。通过这样的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雾化降温啊，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物周边的，特别是这些高层住宅啊，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包括一些对室内环境要求并不是太高，那么降温环境，比如说工业的厂房啊、仓库啊、一些市场啊等等，它的出入资非常低，安装呢也很简便，作为一个辅助的降温的措施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住宅来说啊，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面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环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感受到这样一个温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室内环境啊，咱们建筑物特别是咱们的住宅啊、办公啊这些啊人常在的这样一些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喷雾呢，实际上它还要注意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咱们中国的未来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高质量的发展啊，也一定是追求不仅是温度的降低、湿度控制，更重要就是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咱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以及咱们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些同仁嘛，都在高品质的健康的室内环境这个领域里面，先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进展。
1: 所以说到比较传统的这种室内降温的方式，那就是开空调嘛，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每年啊，到比如说天气热了，大家刚开空调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感觉这个空调好像不太制冷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空调应该是该加氟了。所以这个氟它是怎么让房间变冷的？空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降温的呢？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车上的空调要是不冷了，
1: 对，
0: 大家就说是不是缺氟了，或者要加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过去咱们的冰箱啊，制冷这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20-30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 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臭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机。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儿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制冷剂，那么在空调里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室内呢它蒸发吸热，那么就像咱们酒精啊这个涂个清凉油啊会觉得特别凉爽，那么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蒸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蒸发呢把室内的热量带走，然后呢就变成了气体。那么通过咱们空调的管路，刚才您也提到了欧洲实际上就用了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根管，那么把制冷剂呢就从室内气态的就输送到了室外，那么在室外呢再经过相应的压缩机，经过相应的冷凝器，在这里边呢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又变回成液体，把热量呢就搬到了室外，那么如此循环往复，再把液体呢输送到室内机，咱们空调的室内机再蒸发又能制冷，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源源不断的搬送到室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空调应该说它不是制造了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通过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流动，那么就像咱们的水泵把咱们的水从低位往高位这样的一个搬运一样，那么空调呢就是用制冷剂作为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搬运工，把热量从室内呢送到室外。如果制冷剂呢在运行过程当中啊也会向大气环境当中有一定的泄漏，有些阀门的地方，有些焊点的地方会慢慢泄漏一些，那么泄漏了它不够了，那也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热量搬运工不够了，它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呢就差很多了。所以在夏天开始咱们的空调啊，运行之前除了要进行这样相应的滤网的清洁啊，电器的检查等等，也需要检测一下制冷剂是不是够用，那么在这里面充足足够的环保的制冷剂就可以保证咱们一夏天的空调制冷的效果了。
1: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空调的使用啊跟环保之间好像存在一对矛盾的。我们看到中国气象局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制冷剂跟老式的氟利昂相比，在成分和对环境的影响上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0: 过去的老式的氟利昂呢主要是像 R22还有一些制冷剂呢用的是 R11， 那么 R22 呢实际上它里边还有氯元素，这个氯元素呢那么上升到大气层当中啊就会破坏臭氧层，同时呢在这里边呢是会导致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已经被国际的公约啊这个明令淘汰了，中国呢也基本上都停止了 R22 的这样的一个充注到咱们的空调气当中。现在家用空调器里边呢主要的用的是 R32， 它就不含氯元素，而且呢在这里边它的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潜值啊和臭氧层破坏都非常非常低。那么未来呢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公制的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呢又保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和高效的运行，那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方面，那么实际上也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制冷剂的生产、充注和供应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1: 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的通知，环大气2026八号啊发布了。那所以这个通知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
0: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核心呢就是对两类化学物质实施全链条，也是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维修、报废、回收，那么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给管起来，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对臭氧层这样的一个破坏。这里面主要有两类物质，一个呢是叫做消耗 臭氧层物质。据说咱们过去的老的空调里，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用了几十年的这些空调，它里边呢就含有 R22， 刚才您提到的氟利昂，那么它呢是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这部分是要特别严格的管理。第二一类呢，实际上就叫做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s， 就是现在咱们家用空调的常用的，比如说 R32 啊 R410A 啊，它呢不直接破坏臭氧层，但是呢它会具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效应，那么也就是在京都议定书里边所要求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六种温室气体当中，那么实际上就有 HFC，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氢氟碳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对臭氧层破坏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零了，不会破坏臭氧层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的这种效应。那么从咱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现在呢要求各类生产企业、使用企业，一直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拆除、维修、回用，那么在这里边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这些化学品呢不滥用、不泄露、不非法的排放。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正在从保护臭氧层进一步走向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哈。我看到有评价说这是二代制冷剂加速退场，三代制冷剂总量锁死，四代制冷剂正式上位的一个行业分水岭。所以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比如说去买空调啊，会使用空调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仍使用 R22 空调的消费者呢，未来呢可能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氟，也就是加制冷剂越来越贵，而且配件呢也越来越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如果还采用的是二代制冷剂，那么应该是加速退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目前量大面广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三代制冷剂，也就是 HFCs 啊，包括 R32、R410A 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呢，经过2016年，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基加利修订案，那么就将 HFCs 纳入管控，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削减的时间表。那么中国呢，在2021年正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从2024年起就冻结了 HFCs 的消费量，在一个基线水平，也就是未来不再增加了，那么并且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你刚才您提到的四代制冷剂，也就是包括天然制冷剂 H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 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 ,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 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十分之一，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商用的制冷剂，包括冷冻冷藏的设备开始慢慢使用 R290， 也包括一些热泵，那么在这边使用了 R290。所以呢，给大家可以简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选新的空调，仍然可以选 R32 制冷剂。那么目前呢，咱们有新国标的一级能效这些产品，那么都能够让大家既可以用的省心，也可以用的放心。那么对于使用中的一些空调呢，建议还是要定期做好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确保咱们的制冷剂啊不泄漏，不要自行添加或更换制冷剂，原因是制冷剂当中呢还含有一些不凝气体或者是易燃易爆的这样的气体，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的效果和运行的安全性都产生影响，还是要找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维保。而对于一些老旧的空调确实需要淘汰了，相应的国家呢也有相应的政策补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以旧换新，更环保也更凉快的应用空调。
1: 没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高温天气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谁不想赶紧吹吹空调、电扇，凉快一下呢？不过，制冷设备的使用也加大了用电的压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空调和电扇的组合。

0: 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1: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一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洗啊，相应的风量就会下降10%到15%。那么如果连续几年都没有清洗呢，那基本上每个这个空调器的它标称的这样的一个供冷量就可能下降30%到50%，那室内肯定就是夏天用的时候就不凉快了，而且呢对健康呢也不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夏天使用空调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滤网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仅能够保证空调的送风，它的送风量够，它的制冷量也就够了，而且呢能够保障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室外机的散热。大家也都经常会说室外机一开轰的一声，而且多台室外机在一起往外送这样的一个热风，有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那么在这里面室外机的散热呢，确实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特别特别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对室外机的这边冷凝器的翅片啊进行清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散热环境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改，那么使得它更好的通风散热。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一内一外，室内机主要是滤网和风量，室外机呢主要是散热，保障的效果要好。
0: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哈，也是说跟空调降温效果相关的，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你最好把电风扇也同时打开，哎，这样呢既省电，还能够让房间凉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1: 哎，您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实验和很多的老师们啊通过做实验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省电的技巧。那么在这里面风扇呢，它本身呢并不能够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但是会增加风速。那么咱们人呢在这个夏天啊散热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或者这样一个机理呢，实际上是通过咱们皮肤表面的这种出汗以及汗液的这样的一个蒸发。那么如果是空调的降温呢，是真的是把温度给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咱们人体那么与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差，使得咱们的散热量增大。但是呢风扇呢可以增加风速，那么咱们把空调温度啊比如说设到了26度，但同时呢把风速提高，我利用风扇啊利用其他的这样一个提高，这时候呢你相应的感受啊，即使空气是26度加上风扇，那么你的体感温度也能到24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呢把风扇啊这个风速调高一点，对短时间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感上的这种凉快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到夜里啊，晚上大家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别吹着，这时候呢温度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太低，然后呢这时候风扇就得关上，然后呢风速呢调到最低，也就是在不同的活动的状态下，那么对于空调的温度和风速的这种要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那么当我从室外回到室内，或者是在商场啊，在高铁站啊，在机场航站楼啊，这些你需要走动需要跑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空气的温度降到22度23度，你还是会觉得哎有点闷有点热，这时候呢不如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呢加上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又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0分之1到20分之1，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摆放，这个事儿好像大家也很好奇了哈。有一种说法说，你最好把风扇的这个头啊朝着窗户外面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1: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器的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 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

0: 气的风口上，然后通过这个它的这样的一种散流的作用，让咱们空调室内机吹出来这个风啊，就不要直接吹到人的头上，这样感觉很不好。那么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制造企业啊，在这里边把空调送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啊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做了，而是把风扇啊最好是放到咱们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那么向屋里来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空调它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送风，那么实际上是贴着咱们的墙壁，咱们的空调的室内机啊多安装在这个墙上，如果是柜机呢，那么也会立在墙角。这时候呢，特别是对于咱们安在墙上的这样的分体空调，那么它向下送风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就可以把冷空气输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避免了局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1: 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0: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个短袖啊、穿着个 T 恤啊，实际上是比较凉快的，有助于咱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散热。这时候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5度上下。那么25度到26度，或者25度到24度。那么如果是要在跑动啊，或者是在逛商场啊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建议，就像您刚才说的，增大风速，我们局部增加一些风扇，那么这时候呢，25度、26度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排汗，那么汗液蒸发，感觉到冷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不是越低越好，相反，确实越低，咱们的空调的设备是耗电量要更大，因为越低的蒸发温度，或者叫越低的这样的一个送风温度，往往会导致咱们压缩机那么工作在一个更难、更大的压缩比的工况下，它耗电量更大。
1: 有朋友呢，为了省电啊，可能会习惯比较频繁的开关空调。那如果我们综合节能、省电还有制冷的效果来看，每次我们关掉空调，然后再打开空调，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最佳间隔哈？另外呢，相比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这里边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譬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关的，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在回来之后呢，短时间内空调确实，那么例如前10分钟，那么到前15分钟，一般来说空调会工作在满功率下，确实也会比较耗电。但是过了之后呢，如果是我们的现在常用的这种高能效、一级能效、二级能效的变频的机组呢，它会自动的把相应的频率就给降下来了，压缩机的频率降下来，也就是把电耗大幅度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与压缩机的这样，也就是空调器里边最关键的耗电量最大的这个，通常放在室外，有时候大家会听到"轰"的一声，哎，这就是压缩机启动了。因为压缩机启动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瞬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耗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对于电网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咱们现在的电网公司啊，也建议大家多选用，比如说有这种变频的空调啊，能够来实现软启动，不要把启动电流搞得那么大。这时候呢，能够既满足咱们对舒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凉快的要求，又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对电网的这样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9: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9: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9: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9: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9: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哎，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这里面呢，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面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啊彻底的去解决血管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啊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哎，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吗？
0: 那么集中供冷呢，应该说和咱们的中央空调啊，确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央空调呢，往往是指它叫集中式的空调系统，那么它往往是指一栋楼啊，或者是这个几栋楼哎在一起，那么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冷的系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制冷机房，在这个机房里面呢，有相应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得多，它的效率呢也会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冷气送到室内。那么也就是说集中空调系统或者叫中央空调呢，往往服务的范围就是一栋楼，它相当于有这样一定的规模效应，比每一个分体空调啊，它装室外机啊，它的运行调控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适合办公楼啊、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个家要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

0: 系统呢不太适合居住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漂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空调系统，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子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一栋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 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啊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一些处理。
1: 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是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的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机的冲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譬如说22度，正负0.1；湿度呢45%或者50%，正负一。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一，正负1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0.1，正负0.2。

0: 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对于空调制冷、除湿、洁净，它的要求呢就更高了。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也有很多特别好的我们的设计院、我们的制造业的企业，也都匹配了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升级的这种需求。现在咱们都是完全可以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啊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供冷，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觉得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除湿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是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的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体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呢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 成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呢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叶轮，所以这里边呢叶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啊，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是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了，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 说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面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旭
4: 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3: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2: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 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4: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

0: 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啊，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了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战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船，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地区。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员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他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啊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啊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啊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啊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啊，然后呢和印度方面的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日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2: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就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 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做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军事行动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地表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0: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 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啊，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啊，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1: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

0: 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行不要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的，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斯海峡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段不多，那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个能力呢有限，所以呢它不让步呢也到最后呢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1: 正像德老师所说的，那么此前一段时间的美国和伊朗呢围绕海峡管控也发生过军事摩擦。德老师刚才说到了美国的直升机在管控当中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呢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一架美军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了紧急水上迫降，还特别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迫降是由敌对行动导致的。而我们知道就在六月份，美军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称啊是被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击落了。所以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七月一号这个发表声明的这一次的迫降的直升机可能在执行什么任务，那么接下来的直升机接连发生的直升机坠机会对美军的作战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按照目前的美方透露的信息呢，这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属于布什号航母啊，美方没有公开当时这架直升机正在执行什么任务啊，执行任务的情况。不过呢，我们可以啊从这个飞机的这个直升机的性能上来进行一下分析。你像 MH-60S 呢，是从陆军的 UH-60L 黑鹰直升机改装的，或者说改型而来的直升机。细分的话呢，还有多个改进型。它主要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就是舰队物流啊，也就是运输物资人员，对舰艇进行垂直补给、医疗后送，总体而言呢就是运输啊。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进行空中扫雷啊，主要是反水雷作战，那可以搭载空中扫雷系统，用来搜索、发现、扫除水雷啊。这一点呢在目前的霍尔木斯海峡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任务呢就是进行这个火力支援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架武装直升机。 装备有机炮，两侧的挂架呢还有可以挂在这个地火导弹，包括挂在火箭弹啊，可以用来打击水面舰艇，打击小艇，也可以这个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包括为

0: 特种作战提供火力支援。那么当然它也有完善的红外跟踪系统呢，也可以用来进行搜救。当时这架直升机呢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那么有可能呢是进行监视拦截任务，但是具体的任务还需要，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信息的披露。目前来看呢，两次发生坠机的原因不尽相同。H64 阿帕奇现在美方确认是，他说是被伊朗无人机击落的，但是这次这个海鹰直升机呢，并不是被他说不是被击落的，是并不是在这个敌对行动中坠落的，有可能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坠落。那么这次呢，它这个海鹰坠落的位置，我觉得呢，应该可能更靠外一些。之前那架 AH-64 呢，很可能就在执行拦截任务，非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次在阿拉伯海，要靠更靠外一些，有可能是属于任务啊，属于这个事故坠落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么这些事故呢，和美国海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是脱不开关系的。像直升机频繁坠机，也必然影响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部署的灵活性、部署的频次啊，甚至呢要降低它的飞行架次，这样的话会削弱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低空的这种立体的控局和侦察能力。下一步呢，有可能会减少它的无人的它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的频次，转而呢用它的无人机执行更多的侦察、监视和打击任务。
1: 嗯。好，我们注意到英国媒体呢，近日有一个报道说，随着美国信誉的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就在美伊谈判期间啊，沙特阿拉伯、阿曼还有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在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和谈判。唐老师，这些海湾国家主动与伊朗接触，究竟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2: 就是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因为在这个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哈马斯交火之后呢，这之前一度出现的这个中东地区和解潮呢，戛然而止。这是应该说呢，是比较可惜的一种发展趋势。其实我们还记得2023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外交斡旋，帮着这伊朗和沙特呢，恢复了断交7年的这样一个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地区国家呢，现在希望呢能够重新塑造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大国这个退出这个地区之后，那么希望能够塑造有利于自己国家，像这个沙特，那么小萨拉曼王子还提出了个2030年愿景，就希望沙特呢成为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等这个中心。所以呢，他希望在这个地区做大。那么伊朗方面呢，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地区国家重新塑造国际关系之机呢，来改善自己跟有关国家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2023年恢复了跟沙特外交关系之后呢，伊朗还派出这个高官、派出代表团到埃及进行接触。那么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之前，以色列呢还跟这个沙特也在这个媾和。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来说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中东地区和解潮。但是呢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呢，就把这个和解潮冲断了。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又重新恢复这样一个势头，这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要重塑地区的国际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地区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在这个大幅度下降。这是应该说，特别在看到这次那么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么在整个一个美国的表现呢，并没有完全有效的保护住像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这些国家，相反呢，使这些国家呢成为打击的目标。本来这些国家呢希望借着美国大兵的驻扎，借着美军的存在呢，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提供自己的这个领土主权方面的一些这个保证。但是现在看的话，美国根本连自己都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这个保护地区国家？所以地区国家呢，对美国这种这个失去信心呢，主要还是美国表现的不那么给力。同时呢，地区国家呢也希望能够呢，在这个地区呢塑造利好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这样大的环境。所以既有美国的因素，同样也有地区国家的这种这个考虑。
1: 嗯。我们注意到当前的黎巴嫩局势呢，与美伊谈判也是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媒体近日有报道说啊，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呢驻扎地面部队， 以确保他们履行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而就在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以军对离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向黎巴嫩和以色列派驻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它即便派出这样的地面部队呢，规模也不会很大，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坦克把这个大量的步兵派到这个两国中间，然后呢把双方隔离开。实际上呢，我觉得更像是一些观察员。那么在2024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呢，实际上美国当时就领导了一个五国小组这个进行停火监督。但是当时美国派的部队派的人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不说的话可能不去看的话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主要当时派的一些人还是黎巴嫩政府军，派大概是5000人。现在来看，如果说下部美军有意去这个监督的话，那可能会派少量的人啊，而且呢它的作用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第一个人很少，而且现在呢美方也已经明确表态，主要是对双方进行监督，甚至呢有某种程度讲是这个只监不督，只记录双方的这个违规行为，甚至是只记录双方的这个交火行为。至于违不违规啊，这个应该向哪方施压，他要把相关情报呢这个告诉这个白宫，由白宫呢去向双方进行施压。但是具体执行起来呢，这个标准也估计呢也很不明确。因为现在来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这个和框架协议呢本身也非常的不明确。像以色列说他要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话，就需要先对这个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方面呢说，你只有啊你撤出了这个黎巴嫩的国土之后，才有可能对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现在真主党呢他明确表示他不会这个去解除武装。未来如果说再发生一些冲突，很可能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美军呢，观察员也好，美军也好，他很难，他基本不可能去介入去阻止双方的交火。
1: 嗯，所以之前也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可能是美国和伊朗谈判之中的一个搅局变量。我们注意到7月1号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呢，以军呢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而同一天呢，部署在英国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呢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以军事动向的这种差异，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
2: 这应该说呢，美国在往后退，而以色列现在呢还表现出这么多的逼人，这显然呢是不在一个层次上政策选择。那么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过去100年大国呢你方唱罢我登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都这个往后退，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呢不会出现一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美国走了或者其他大国走了之后，地区国家呢肯定会这个填补这样一个真空的地带，使这个地区呢会呈现的继续这个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样态。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呢不是巴勒斯坦问题，也不是那个阿拉伯世界怎么样跟以色列这个斗争的问题，它更多呢将会形成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生死博弈。因为双方呢都把对方呢看作是死敌，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决出一个雌雄之后呢才能够的妥帖。再加上伊朗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来看的话，并不会轻轻松松呢改变现行的比方说相互政策。那么这种背景下的话，就在这个大国后退之后，那么地区国家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格局。当然中东地区的和解潮呢可能重新抬头，所以未来中东地区呢可能时急时缓的出现和平的这种这个态势，同样呢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摩擦冲突。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的分析和点评。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芳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国家加快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那么正逐步从辅助角色走向舞台中央的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战带来哪些变化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进行，将持续到7月31号。美国海军中将杰弗里·贾布隆在演习中透露，此次环太平洋演习将有30至35项关于无人系统的测试，这些测试将成为演习的主要部分之一，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测试的具体内容。据日本方面6月27号消息，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潜艇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目标是具备长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还有方案提出可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型潜艇。日本政府计划将其与有人护卫舰、有人潜艇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协同运用，确保在太平洋一侧的海上优势地位。此外，根据英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计划，英国海军将改变以往将能力集中在少数几艘大型昂贵舰艇上的做法，转向混合型海军，结合有人驾驶与无人驾驶的舰艇，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战争挑战。英国计划放弃继续研制83型驱逐舰，取而代之的是建造至少6艘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作为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中枢，后者包括93型无人反潜艇、91型无人瞭舰，以及用于空中和海上侦察的92型、94型无人传感平台。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这次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除了像这个击沉靶舰这样的科目以外，多项这个无人系统测试被列为重要组成部分。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要选择环太军演作为大规模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美军又正在打造什么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呢？
0: 美军选择环太平洋演习作为测试无人系统的平台，我觉得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啊。一方面呢，环太平洋2026演习可以为无人系统提供真实而且复杂的体系化对抗环境，借此检验验证全新的海上无人作战系统啊。不同于实验室或者单一海域的封闭式实验，像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集结了30多个国家、数十艘舰艇、数百架飞机，像这种高度复杂的战场环境，多国混编的方式呢，包括这种大跨度的广袤的空间，为美军的无人系统提供了一个比较逼真的演兵场。美军检验的呢，不仅仅是单一的无人艇或者无人机能不能动，而是要在这种多个部队协同高强度对抗的比较逼真的场景中呢，测试无人系统的实际的作战效能。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军呢也更期望借这个平台呢，向盟友展示它的技术能力，寻求和盟友在无人系统研发装备数据互通上呢达成深度的绑定，从而呢为未来的这个跨国的体系对抗奠定一定的基础。 总体来看呢，像环太平洋2026演习呢，不仅是美军炫耀多边军事同盟的一个舞台，也是它向算法战争和智能化海军转型的一个实验室。美军试图以更低的作战成本和更高的智能化的无人化的系统呢，夺取未来太平洋等地

0: 这种高强度海上作战的技术优势。那么它的具体在打造一个怎样的海上无人作战能力，我觉得啊，正在打造一种分布式的智能化的有人和无人深度融合的海上的无人作战能力。首先它要打造这种所谓的全战场全域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它依托一些先进的无人艇，可以在一些拒止区域呢进行自主作业，延伸它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触角。无人艇呢也可以部署在有人编队的前方啊，在不暴露这种航母或者驱逐舰等主力舰艇的前提下，提前呢实施大范围的侦察和监视。其次呢，也是加速推动无人平台的武器化和包括提高它的远程打击能力。现在像美军呢也正在发展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无人艇，这些无人艇呢可以搭载一些导弹，可以和有人驾驶的战舰呢相互配合，让无人艇呢成为有人艇的在舷外的这种导弹库，那么提高整个编队的这个打击能力。此外呢它在构建通过无人艇进行后勤补给，提高它的后勤补给的韧性，特别是通过一些小型的半潜的无人艇，可以像这个作战的时候在太平洋一线向一线部队提供一些补助援助啊。
1: 既有这个后勤功能，可能未来也会发展这个进攻能力。唐老师，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近期开始研究引进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搞所谓的水下扩军。您觉得日本此举会对地区安全有多危险？
2: 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无人艇发展计划，因为现在日本本身呢，不管三菱重工还是川崎重工呢，它已经这个推出了一吨、两吨、四吨，这样一些这个小型的水下无人艇。那么现在，正在强化跟有关国，特别是跟美国的合作。如果说大型的水下无人艇，引进到日本来说的话，就使得日本在水下作战方面呢，不光是这个使用鱼雷，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无人艇上的这个反舰导弹呢。对于这个有关国家的这种这个舰艇呢，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是他现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也体现出日本整个一个进攻态势的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按照日本的设想来看的话，就是在日本东部，就是在太平洋这一面呢，来部署这个无人艇，同时呢配合其他的这个作战平台，从水面舰艇到这个水面的一些这个包括无人舰艇，那么一起呢构成一个立体的这种这个进攻型的这种这个攻击的态势，那么使得有关国家在日本东边的相关海域活动的大型水面舰艇呢，可能完全被控制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打击它的射程之内，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进攻型部署态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美国一体化，包括从美国，如果说真的跟美国谈妥的话，可能会从美国引进大型的，比方说排水量在这个十吨或者更大的排水量的这种这个无人艇。那么这些大型的无人艇进入到那个日本自卫队当中呢，它不管在水下还在水面呢，都可能呢装备这个进攻型导弹，而且它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会在海上更长。那么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也在不断的呢帮着日本呢实现这样一个图谋。所以从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发展这个或者是引进无人艇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战略方面的考虑，同样呢也有体现出跟美国这个一起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搅局的这种打算。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表示说，美国已经向菲律宾军方提供了四艘新型的无人艇。此前不久呢，美菲还在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当中使用无人艇击搜了一艘靶船。那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国将海上无人装备引入亚太的有关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图谋？
0: 像最近他提供给菲律宾的这几艘无人艇呢是免费提供的啊，我觉得呢首先是打赏，因为现在呢美国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就是看中了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像这个美军在菲律宾上部署有些基地可以供他使用，然后呢这些基地向北呢可以面对台海，向西向南可以面对南海，那么为未来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和南海的作战呢提供 攻一个支撑地，另外呢把它的导弹像地风系统部署在这个菲律宾呢，那么地风系统可以封锁，可以这个覆盖到周边的一些重要的通道航道，包括中国在南海的一些岛礁。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打造西太平洋导弹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现在美军利用这个菲律宾，当然要给菲律宾一些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几艘无人艇，从美国角度来看呢，1000多万美元，也就相当于蚊子腿，但是到了菲律宾这边呢，相当于鸡腿，相当于给菲律宾加鸡腿。而且呢，前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菲律宾在挑衅中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是相当于这是给菲律宾的奖励。第二点呢，还是要利用菲律宾，因为如果说现在这些无人艇仍然由美军去操纵，然后呢，在南海地区进行侦察监视，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岛礁进行侦察监视，靠得非常近的话，容易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现在呢，把这些无人艇，送给这个菲律宾，实际上呢是相当于把菲律宾当枪使。菲律宾用了这些无人艇，也是用它来侦察、搞监视，但是呢，有些数据啊、情报肯定会共享给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坐收渔利，它也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三点呢，也是，要这个。要打在西太平洋呢，要打一个样，就打一个什么样，打到把这个菲律宾呢建到打造成一个非对称作战的一个样本。因为如果说依靠菲律宾作战，那么和大国对抗没有任何胜算，肯定在第一时间他所有的武器装备、大型装备都会被摧毁。但是现在呢，美国啊，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个海神无人艇之外，之前还给过这个T-38 无人艇。那么这些无人艇个头也比较小，几百公斤重的，大一点的就也一两吨重，总体的目标比较小。这样呢，他试图靠这些无人艇呢以小博大，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想象。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应该说呢，无人作战的风潮呢，最近也吹到了英国。那英国国防部6月28号宣布说，将放弃采购新一代的83型驱逐舰，转而采购通用作战舰艇，作为无人作战系统的指挥平台。那有批评声音就认为说，这是省钱的表现吗？那唐老师，在您看来，英国放弃建造这个昂贵的驱逐舰，转向这个无人化作战，能达到它最初的预期效果吗？
2: 从现在来看呢，有两个原因驱使英国改变了这个为皇家海军配备83型这个驱逐舰的这个计划。一方面呢，就是说英国现在就是说我们讲地主家没粮了，没钱了。我们看在之前包括航母计划还有其他的那个潜艇计划都因为这个经费短缺呢，都一一的这个取消或者改变这个计划，或者呢缩小了原来的这个规模。那么83型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原计划单价呢是20亿英镑，那么计划建造8艘替代现在15型的那个导弹驱逐舰，但现在呢对这个斯纳默这个下台之前呢宣布取消，那么同时呢要用这个通用型的作战平台呢来替代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计划，这主要是一个没有钱了。那么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国防部呢是希望能够从这个政府拿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现在最终就是在这个取消之前的拿到的是145亿美元，但现在来看的话这么多钱同样也拿不到，那么最终呢不得不放弃，这是一个缺钱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英国呢也看到了当前海战这个样态的一些基本变化，就是无人化的这种作战平台呢越来越广泛的用在这个海战场上，所以他也希望呢能够借此呢一方面为了省钱，另外一方面也踩住现在海战技术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就通过无人化的这个舰艇、潜艇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等配合呢形成一个新的作战样态，包括现在我们很难看到通过舰炮来突击有关这个目标、有关国家，那么现在更多是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释放无人艇，那么对于一些重要战略目标进行攻击、进行打击。所以这应该说呢，英国的这种选择呢不光是一个缺钱的问题，它还有一种这个能不能踩住 当前这个海战场变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新的样态。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放弃八三型这个驱逐舰呢，在很大程度他是在赶潮流，他希望呢能够踩住这样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呢现在英国国内呢也认为，那么用这个这样这个无人化的这种装备，那么能不能对付这个俄罗斯的，比方说北风之神，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口径这个巡航导弹，这个回答呢可能是 no， 是不行的。
1: 嗯，就像邓老师所说，这个现在无人机和无人艇投入海上作战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它的这个作战的武器这个效能比较低啊。那么想请张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综合分析当前多国无人装备的发展态势，像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构成的空海前一体的作战网络，是否会颠覆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呢？
0: 长期以来呢，海上作战的底层逻辑围绕平台中心战展开，也就是说呢，以大型有轮战舰啊，依靠它的吨位优势、火力优势来获取海洋的控制权。而这个分布式、低成本而且呢高度智能化的无人系统的出现呢，对海战形态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和改变。但是呢，我觉得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颠覆由有轮驾驶的主战舰艇的这种主导的海战逻辑。那么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呢，各国海军仍然会仍然以有人无人系统结合融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不同平台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有的一些无人系统的一些这个优势，特别是你像在俄乌冲突中无人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海战中，像乌方的这个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进行了攻击，包括它的无人潜航器也频繁攻击俄罗斯的严密设防的一些海上基地，并且呢取得了不俗的战果。应该说是在冲突的初期，这个俄军很快的就打击了乌方的大型的战舰，但是后来乌方呢又把通过小型的无人艇的运用呢，又基本上把这个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这个对黑海的控制权。但是也要看到现在的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等等无人系统也好，有它自身的弱势。首先太个头太小，难以进行这种远洋作战，做大了呢你的成本又高了，你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就会被削弱。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突防能力啊，打击的这个威力要差一些。你像可以看到这个胡塞武装对美军进行了大量的无人艇攻击，但是效果比较一般。所以呢未来我觉得还是要充分发挥有人和无人各自的优势，配合作战，协同作战。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战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战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战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战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4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蛟府大三丛林，
3: 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誓兵必达。
4: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3: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7月4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7月4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冰。儿时的沈彦冰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赞》。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

0: 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十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底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1: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茅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及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茅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2: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1: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2: 林老板具有家乡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1: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住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2: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呢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 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1: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会员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2: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1: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它和邻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茅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茅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乌镇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2: 老红宝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买叶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抱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探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2: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1: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

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矛盾和乌镇的故事，但矛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矛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矛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8: 作家矛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9: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8: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 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管纷纷向上海总管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十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9: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冤乎的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有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8: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冰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0: 茅盾是沈雁冰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

0: 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两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念》，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念》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地上转为地下，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此时对中国充满了失望。沈雁冰从武汉回到上海景云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雁冰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雁冰在景云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2: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时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了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1: 茅盾在景云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茅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靳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茅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意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茅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茅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茅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茅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

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彦斌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毛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国民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矛盾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担任行政书记，和鲁迅先生等人一起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为左联刊物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稿件。但不久，因为眼疾发作，他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
2: 这种不让他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矛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矛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矛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矛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矛盾在小说中将吴孙甫、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甫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矛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3个月竟重版4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3: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4: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甫、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甫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5: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5: 宣告破产。
3: 不至于此吧，
4: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矛盾的时与子夜。而当年曾与矛盾打过笔仗的吴 吴宓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思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2: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龄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0: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6: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7: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6: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7: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6: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仲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他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啊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肖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林。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遂施行，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7: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0: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近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 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茅盾在桂林的这段创作岁月。
2: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宣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全面展开了南进战略，香港瞬间陷入战火。茅盾与夫人不得不踏上离港之路，在时代的洪流中漂泊辗转，他们将去向何方？一家人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离开香港后，茅盾夫妇二人一路辗转，最终抵达桂林。那一年茅盾45岁，正处于他的创作高峰期。当时的桂林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汇聚了上千名文化人。然而本应如山水画卷般静谧的桂林，正被战火灼烧得千疮百孔。茅盾夫妇只得住在一处不足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与手稿争夺着方桌的领地，而楼上太太们搓麻将的脆响，楼下女兄洗衣时的家长里短，昼夜不息地撞击着他的耳膜。轰炸机才是真正的闹钟啊！茅盾望着防空洞外盘旋的日机自嘲，当全城百姓瑟缩在岩洞中时，他偏执地将警报声化作创作计时器。油灯摇曳，钢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与日军轰炸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般嘈杂危险状态下，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初稿如同石缝中的野草，以日军2000字的速度疯长。 小说的开篇便沉浸在现实与魔幻交织的色彩之中。江南水乡的深宅大院外，新式轮船激起的浊浪拍打着封建乡绅的煤渣山。茅盾将桂林陋室的嘈杂声融入书中，让赌桌旁的太太们与灶间屠妇的碎语化作书中新旧势力较量的和弦。资本家王伯深与赵守义的博弈，实则是作家对桂林文化界暗流的隐喻。当桂系军阀假意民主招揽文人时，茅盾笔下的妥协结局早已预言了这种脆弱的平衡。在桂林的九个月间，50万字的创作狂潮中，茅盾完成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造影。双眼红似二月花的命名源自他看透的生存智慧，就像杜牧诗句中被偷换的四字。桂林文人圈的文化沙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双叶？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纵使双叶也要红得让侵略者胆寒。1942年冬，茅盾望着漓江上的渔火，吟出侧身北望思悠悠。女儿沈夏，儿子沈霜仍在延安读书，许久未见，而他的文字早化作漫天霜叶，飘进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疆域。40年后，刻着双叶红似二月花的石碑在官邸桥畔立起。当年厨房里的油灯终成照亮文学史的星辰。
1: 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礼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瘦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

0: 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1集。演出后，易秦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兵又开始说话了。
5: 哎，你可真是给省秦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2套都是应该的。
6: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5: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6: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5: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6: 你又说我傻
5: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

0: 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你又说我傻，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哎，刘红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我不来，我不来，你都吐了，谁招呼你来？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红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我咋不开窍了？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你滚！
1: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红兵要打出租车，易清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红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红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清娥淡淡地说，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气得刘红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0: 你才有病嘞。哦，好好好，我有病。
1: 刘红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易清娥就闪出来了。刘红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
0: 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
1: 刘红兵走后，易清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她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她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折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 但他与刘洪兵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洪兵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洪兵，他一晴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洪兵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洪兵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一晴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一晴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洪兵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洪兵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洪兵的脊背美美地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一晴娥真的是拿刘洪兵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一晴娥就怕刘洪兵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一晴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洪兵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一晴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里曾经创造过新中国工业史上数百项第一。当时代大潮奔涌激荡，它又将去向何方？

阳铁西区有一片恢宏的工业建筑，拥有数量可观的厂区旧址，不同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无不在提醒着来往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集群。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铁西区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肩负着国家工业化和支援全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3项落户沈阳铁西区，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长子情怀。沈阳铁西区改变了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到1989年，先后有48家铁西企业支援全国526家企业的建设。人民大会堂、大庆油田、武汉长江大桥、三峡电站、青藏铁路，一个个振奋国人的重大项目中，都有铁西装备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自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沈阳铁西区遭遇空前困境，90%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2年6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不久，东搬西建计划启动，把老企业从原址搬到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址，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从而进行新厂区建设、技术改造和老企业职工安置。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10多年时间，老城区200多家工业企业搬迁到开发区重建，基本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问题，完成了老工业区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2023年，沈阳铁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领先全市。工业经济核心指标增速跑赢全省，工业老区凤凰涅槃。与此同时，腾退出的众多老厂房也没有直接拆掉，而是划定了70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保护区，一批工业遗存相继被改造成功能与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植入文化新业态的沈阳铁西区依然有着浓厚的重工氛围。工业是铁西的过往，也是铁西的今天。工业是铁西的价值，也成为铁西的符号。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虽已远去，但一座座工业遗产却保留了下来，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光辉记忆，见证过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魄力，也必将在新的时代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进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

0: 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23篇性恶篇。我们都熟知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箴言，而荀子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性恶论。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这场争论为何始终难有定论？荀子认为，欲治人必先识人。他从人之性的根本入手，戳破了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从逆向的视角为我们撬开了认识人性的一扇理性之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古今中外啊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千百年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告子，他是主张人性啊无善无恶，全凭后天的环境浸染。孟子坚定地秉持性善论，以四端之心为立论的根基，而荀子呢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汉代末年的杨雄提出了人性善恶混的折中观点，汉代的董仲舒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生而为人，我们的本性究竟该如何定义呢？我们不妨透过荀子的视角解读他对人性善恶的定义，再通过孔孟二人的性善性恶之争，探寻一下人之初的本性真相，再通过荀子孟子二人对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来探寻人之初的本性真相。荀子在性恶篇开篇即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极恶焉，顺势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势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礼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泛愤乱理而归于暴。这段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本能的就自带好利、憎嫌、贪慕声色的本能。如果放纵这些本性、本能，让他肆意的去发展，就必然带来诸多的不良后果。在论述人性问题时，荀子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人之初性本恶的核心观点，明确了人的先天本性是恶，而善的品质皆源于后天的教化，以后天的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一观点不仅与三字经的箴言相背离，更与孟子的性善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孟子的性善论以人的四端之心为核心依据，他以孩童掉到井里的典故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 说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担忧与怜悯的恻隐之心。这种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的恻隐之心，正是人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善念善端。孟子进一步呢，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啊，界定为人之为人的四大善端，并且他坚信这是人人皆有的本质特质。而荀子的性恶论呢，他也有着独特的思维逻辑啊，他认为人天生啊具有追逐财力的欲望，如果让人放纵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啊就会滋生，谦让之风啊便会消亡。人天生有耳目之欲，喜好音乐与美色，如果不加以约束，淫乱的事情啊就会频繁的发生，礼义法度呢也会荡然无存。因此荀子他强调，对人的自然本性啊，如果不加以节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的规范就会彻底的崩塌，最终呢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荀子眼中的人性就好像是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累了想休息一样，都是纯粹的自然本能。可见啊，他所说的人性本恶啊，并非是指人生下来就是恶人，而是指呢人的本性中它存在着趋向恶的自然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啊，如果你不加以约束，就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呢，荀子他格外的重视啊后天礼仪教化对人的规范作用。他考察人性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人的自然本能与可能引发的社会的后果而展开的。那么刚才我们通过探讨孟子与荀子人性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人的本性中既有孟子所说的四端的善念，也有荀子指出的贪欲好利等不良倾向。那么两个人的观点呢，看似是对立的，其实啊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它的核心差异呢就源自于观察人性的它角度不一样，维度不同。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拥有四端之心，有这四心就是大丈夫，那么没有这四心呢就是禽兽，这是他主张性善论的核心依据。那么而荀子呢，他是聚焦于人的自然本能，他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图私利、嫉妒、憎恨等本性，以及这些本性失控以后它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所以他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那么孟子和荀子他在人性论问题上的分歧呢，也与二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啊是紧密相关的。作为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处于乱世，但他们的境遇啊还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处于春秋末期，孟子身处战国中期，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啊虽然已经非常的动荡，但还没有达到崩坏的极致。而荀子生活在战国的末期啊，诸侯争霸是愈演愈烈，人人争利逐欲，道德沦丧，社会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荀子的性恶论啊或许并非是一己之见，而是对那个时代人性弱点的集中的反应。乱世之中缺乏约束的人性弱点必然会暴露无遗。战国时秦国曾因民风彪悍、私斗频发而内耗严重，百姓为了争田地财物动辄是刀剑相向啊，尽显人性中啊好利争强的弱点。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时通过制定严苛的律法界定了公私的界限，明令禁止私斗，同时呢他以军功奖励引导民众啊把精力呢 转向对外，用规则约束人性之恶。啊，短短的数年，秦国私斗之风啊，就渐渐的停止了。啊，社会秩序啊，井然有序，国力呢，也随之呢，快速的提升。啊，这正是荀子强调的社会规范对人性的约束作用的一个生动的印证。有一个小区啊，曾因停车车位啊，引发了邻里的纠纷。部分的居民呢，为了抢占车位啊，私装地锁，甚至发生口角冲突。我们知道，这是人性中啊利己倾向的一种自然流露。那么，小区的物业呢和业主委员会随后就牵头啊制定了停车公约，划分固定的车位，并设立共享车位，通过规则啊引导居民要互相体谅，同时开展了邻里互助活动。啊，不久以后，啊，私装地锁的这种现象呢就消失了，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啊成风。其实这个现象也印证了荀子制度教化能够规范人性、培养善念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荀子的性恶论啊，绝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面去曲解人性之恶，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深入的去探究。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会荀子思想中的精髓，也才能对人的本性形成客观中正的认知。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口舌生疮该怎么办。
3: 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4: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制即可完成。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5: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6: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7: 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5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5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5: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请教鲁教授了，那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8: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胡主任，在广东夏枯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枯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觉得它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
5: 舌头中间呢
8: 脾呀、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5: 原来是这样的。那
8: 北方兑的莲子心脉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9: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脉冬五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这个著名的什么方分脉饮，分脉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心火的，心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五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五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上五味子酸放在一块儿，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8: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9: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甘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份。
8: 地域特色呢？
9: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8: 陆教授，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3: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2: 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播出直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
1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苦练打仗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报道。
12: 这几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武警江西总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并展开专题研讨、分组交流。大家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博辉：
1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12: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新征程上，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郭磊：
15: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将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党的优秀特质六个始终的重要论述，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12: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某导弹旅、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吴楠：
16: 习主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未战育人这个根本导向，紧贴部队需求，紧盯战场变化，紧跟科技发展，把实战化教学突出出来，把联合育人、一体化培养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2: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交流中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整训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高理想：
17: 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任务压力繁重，更是锤炼党性、检视自身的练兵场。接下来我会带头落实政治整训各项要求，带动班组全体党员严守纪律规矩，纯正内部风气，以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锻造能担起空中突击作战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
12: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官兵坚定表示， 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1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精益求精，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守护蓝天，筑牢雪域空天安全屏障。
13: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揭示了信心与奋斗是成就梦想、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必将激励我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12: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章强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15-5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 六十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笑东风》下篇，执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19: 炎炎夏日，遍布大江南北的火箭军座座演训场战味十足，幽静山谷，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出动，开展多波次火力突击。林海深处，战略导弹部队警戒待战，组织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辽阔海滨，巡航导弹部队快速驰骋，实施多科目连贯作业。
20: 号手军，
19: 号令声中，导弹号手奔赴战位，精准操作，一枚枚导弹昂首问天。六十年来，这一声号令穿越时空，回荡在每名导弹官兵的心中，也回响在卢沟桥边的第一片导弹营地，回响在崇山峻岭的第一个发射阵地，回响在大漠戈壁的第一枚长剑鸣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火箭军某部骆廷荣：
21: 六十年来，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们始终把打仗使命举过头顶，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核威胁和俄大霸权，还是打击台独嚣张企业，无论是应对稳控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战、能战、胜战的过硬能力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1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鲜明提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火箭军官兵牢记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战领舰、抓舰为战，加速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拓展新域，推动作战力量向规模化跃升，作战体系向联合化发展，作战样式向多元化转型，军事训练加速升级，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备战状态高位保持，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军某旅徐海龙：
22: 现在我们训练科目更加接近实战，比如常态开展的密闭生存训练，给氧标准减半，氧气含量降低，时间日夜颠倒，生理心理接近极限。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练指挥、练技术、练协同。这些年我们还瞄准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体胜战的目标，细化数百条战斗力指标，把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的要求落到训练细节，落到每个号位，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19: 六十载利剑长空，一代代官兵用实弹发射镌刻部队成长轨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风一号发射升空，成功打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在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中接令实施导弹发射任务，向世界展示大国长剑强大威力。2022年8月，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号手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赵静正是这次远海发射任务的亲历者。时至今日，谈起那次出征，内心依旧澎湃。
0: 当我们真正坐在发射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筒起来，我们倒计时19876543321，我觉得我们等待了这么多年，而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托举出来让导弹腾飞。我们家长跑过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时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19: 正是在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接力奋斗下，一系列新型导弹不断入列，东风家族变得更加人丁兴旺。从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国庆阅兵，九枚导弹首次亮相揭开神秘面纱，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 5C 等24枚新型导弹威严列阵，尽显王牌底牌的强大制衡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
1: 60载历届征程，东风家族壮大，导弹体型更小，命中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大国长剑一展新风。
20: 调虎，调虎，按主令。
19: 又是一声令下，戈壁腹地惊雷炸起，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穹，在蔚蓝的天际留下一条恢宏的弹道。60载征程如虹，火箭军部队官兵紧盯现实挑战谋打赢，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善于亮剑，巩固提升全时待战、应急应战值班状态，锻造跨单元、跨编组、跨领域、跨军种实战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火箭军某旅樊家鹏坚定表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也鞭策着新时代的火箭军官兵紧盯实战，苦练硬功，全力淬炼敢打必胜的大国长剑。
2: 装备在变，时代在变，对我们一线部队而言，从精准摧毁到体系破击，考验的不只是装备性能，更是我们能不能把新装备的潜能挖到极致。60年来，前辈们力荐戈壁，打出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威名，今天我们手里攥着更锋利的剑，更要琢磨怎么才能把剑法练到极致，确保一声令下，剑随令出，弹无虚发。
12: 昨天，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迎来第二个开放日，大批香港市民登舰参观，体验文化活动，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进一步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请听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的报道。
6: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军民交流氛围、精彩纷呈的歌舞快闪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与香港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香港市民鲍树海：
3: 就是感到很震撼嘛。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然后呢就更好的能保护我们香港的市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就感觉到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对我们现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6: 在舰艇开放交流活动中，驻香港部队和编队官兵提前优化参观路线，增派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的香港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几位定居香港的衡阳籍市民。香港市民周爱华：
4: 我从那个知道那个衡阳舰要来香港，我就感到非常的那个兴奋，很激动。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我在香港有93年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

0: 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吴兴卫、胡大伟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这次任务历时54天，是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轮换运输行动。分队全体官兵攻坚克难，精准投送，累计安全运送轮换官兵1252名，各类物资装备63.3吨，实现了飞行零事故，运输零差错。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方面7月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汇报。普京在会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普京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6月份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俄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弗罗夫报告称，北部集团军正努力扩大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要求俄军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1: 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希望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越来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1: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
1: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20，沙特

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同时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

0: 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8: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9: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

0: 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1: 截至6月30号，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
2: 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4: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行走华夏热土，
6: 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力报道，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8: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
9: 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8: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脱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 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10: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 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海油、
8: 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
9: 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1: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 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9: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0: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

0: 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2: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3: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中国攻坚战
9: 永远值得。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八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员，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0: 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4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晚到4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到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号到4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 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3: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 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 80% 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特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8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3: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8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2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半场一边再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0: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9: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1: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9: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石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2: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9: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3: 原先有8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9: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申杰介绍，
14: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5: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9: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7: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18: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

0: 获得相关的遇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2: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1: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睑科人群。
0: 上回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什么
1: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4: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5: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6: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7: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3: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7: 对，
3: 在动物身上做，
7: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3: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7: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3: 在动物身上做，我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3: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7: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3: 一个证3000。
7: 对，2年有效。
0: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8: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护眼液，
9: 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8: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9: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8: 其实这种眼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10: 记者调查发现。

0: 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2: 是的，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3: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2: 入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3: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2: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的，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1: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3: 主要成分是啥呀？
4: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点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即使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这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3: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4: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建议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就要别夸大去宣传。
1: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5: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6: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 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7: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 到 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内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1: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7: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7: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0: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8: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9: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10: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9: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0: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9: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10: 这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9: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
10: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9: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10: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9: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10: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9: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10: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11: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9: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1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 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个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

0: 收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0: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嗯，那你是那是哪儿的？
3: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美德乡。
0: 他是宝贝街巡警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0: 我就总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不要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0: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平江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寻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4: 202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4: 到今年五月份找到的嘛，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个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0: 啊，回家的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0: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情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 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

0: 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俄方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乌方否认。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如何看待俄乌局势最新动向？
1: 山火蔓延，4000例超额死亡。欧洲高温周末影响利比利亚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极端天气会持续吗？
0: 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